0: 还这么贵？
1: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5: 香奈儿杉杉花洁面，关键词是洁面啊，洁面乳、洗面奶都弹不出来，香奈儿也杉都弹不出来，洁面啊，就洁面两个字。然后 Percy 说了，五家岭立交桥比菊园和树木岭立交桥都复杂，有三层，中间层还有单向的掉头道，毛家桥最容易错的就是从东二环往河西走。

0: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那个底下
1: 它是有两个柱子，
0: 对，它是在原本连起来的柱子底下开了一个口，要你从那个口钻过去。
1: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我第一次走那个时候，我都在怀疑，我说哎，这个地方是能不能走？
0: 对对对对对，是的，会有人怀疑。
1: 你说到这个
0: 是不是非机动车道？
1: 然后你说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很多人像我这种的话，第一次走就会出现这种我判断不准，然后呢又很担心会被扣分的情况之下，我的车速一下就降下来，停在那卡壳，
0: 是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如果从那个金帆那个底下，金帆小区那个底下穿过去之后，还有一个方法也可以上，那也是上环线，不过那就是上环线往南走了，就是它有各个地方的不同的，就是能去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走错就很麻烦。然后红湖之
1: 志
0: 啊说，北波龙南菊园这两怎么有一种南地北丐中神通的感觉呢？我两个立交桥都特别有迷惑性，他们的桥面上都很好走，基本上都是直线过来直线过去，
1: 是的，
0: 但是他们的桥底下错综复杂，特别是那些要拐弯的路口，你一不小心一个岔路就走错了方向，南辕北辙，确实是的，就得绕好远，这绕好远啊！然后再看看刚刚我们说的这道题，从今天开始一直算到11月，算11月去，算到10月11号，
1: 到底要休多少天
0: 啊？是不是只有11个休息的日子？
1: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微信平台上，首先说好啊，这道题如果你答错了，哎，你答错了，你
1: 自愿加班是吧？
0: 对。
1: 看一下。
0: 首先这个苏小潘说，苏小帆说，应该是选 B， 说到10月11号的话，应该是休息12天，休息12天，
1: 是不是
0: 啊？然后先不说是不是，一群里啊，琪琪宝贝、老何同学，你俩都答的 A，好，行，那到时候你们就只休11天啊。
1: 好，然后我们这个二群里面，一坨说的是 A， 11天。
0: 那你也只能休11天啊！
1: 然后再看一下，
0: 锦鲤选的 B， 啊，王依依选的 B 12天，姚蛋蛋说 B 假的，别的可能数错，休假绝对不可能数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想少我一天都不可能。王依依说，我昨天也是特地看了一下，我快要发放假通知了。啊，看看啊，四群里，志军来打卡了。他选的 A， 小矮选的 B， 12天，啊，杜说不可能，伊粉估计白都选的 A， 啊，然后
1: 估计白改了，
0: 估计白算10月11号就12天改啊啊，改 B， 行，好行。
1: 那我们先来公布答案，
0: 公布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B，
1: 好的，对，假的啊，应该是12天，
0: 应该是12天。
1: 从本周开始呢，我们是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
0: 等一下，别念了，师傅。再来一遍，我听听。
1: 错了吗？我念错了吗？
0: 没错吧？但是我也没听清，说实话。
1: 就是从本周开始，我们是上午休一，上午休三，
0: 休三是中秋，
1: 上三休七，
0: 七是国庆，
1: 上三休一。我跟你讲，我最开始看你这个稿子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断定。
0: 但是你捋一捋，你是不是能清楚？
1: 是的，是的啊。
0: 反正休息日就是9月19号，9月25、26、27号，
1: 10月1号到7号，还有10月11号，
0: 对，一共12天。
1: 12天。
0: 那些说只休11天的啊，10月11号那天请你们
1: 上
0: 班。
1: 哎，我真的搞，我以前真的搞过，在放假的时候，这个生物钟就把我弄醒，最后一天是放假的最后一天，
0: 以为是上班第一天，
1: 以为是要上班的第一天，然后就兴冲冲的跑到台里来，然后跑到台里说发现
0: 一个人都没有，
1: 一个人都没有啊！我还很熟悉的什么，打开机房里的设备啊，在机房里面去搞，搞了一个小，因为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机房里面做事嘛，以为就可能大家陆陆续续会来，结果搞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发现还是没有人，我才知道哦。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像我们这个早班的岗位就很难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的时候我来了，我记得是哪一天啊，反正是某一个星期一，我来了之后，外面导播间也没有人，里面直播间也没有人，我怀疑了一下我自己。可能我那天确实就是来的稍微早了一点，没有人，我说这我搞错了吗？我确认了一下，没错啊，今天星期一呀、啊。
1: 搞错了吗？没有搞错，
0: 没有搞错呀，
1: 就是提前来了，
0: 就是来的早了一点。有的时候还是要相信自己啊。 哎呀，今天特地聊了一下，就是关于路上出现这种龟速车的情况啊。
1: 是的，
0: 反正成都交警呢是已经出手了，有这种龟速行驶的行为，影响到道路交通畅通和交通安全的，哎，已经是要出手整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如果是不认识路、不确定路的情况下，还是提前多看看路，先进行一个预习。
1: 对
0: 啊，
1: 其实真的啊，就开车在路上的这个车速还真的不能慢，你快其实还是安全的。
0: 嗯，
1: 其实我们，以前学物理的时候都学过一个知识嘛，大家的速度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两个人是相对静止的。
0: 对，
1: 就跟你切菜一样。我以前那个时候不敢切菜，拿刀去切，觉得哎呀，这个会不会一下就切到手啊，切到肉啊？结果那种做饭的老师傅就说，首先你想切到好，不要把手给切到，这个刀一定要快，快刀反而不会切到手，
0: 嗯，
1: 慢刀、钝刀很容易切到。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不是说盲目的快啊，就是在这条路上大家能够保持一个相对都合法合规，然后呢都比较理想的车速，其实反而来讲是更安全的啊。就是大家都在开，就你慢或者就你停着，那其实就是很危险了。再看看啊，James 林说，一辆龟速车堵死一条路，那是有这种，是有这种情况。秋风消落叶，是该整治这些龟速车，慢速占道还不让道，往往后面排了长龙，他前面一辆车都没有。
1: 是的，你说到这个啊，其实我还非常建议大家去搜一个视频。
0: 啥？
1: 关键词就叫幽灵堵车。
0: 嗯，
1: 他这个视频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我们尤其是在开高速的时候，你会发现堵车
0: 了，突然一下好堵，
1: 好堵。但是呢，事实上前方并没有堵车，
0: 没有事故，
1: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0: 嗯，
1: 就有专家就把这种堵车统称为幽灵堵车。
0: 嗯，
1: 那个视频就还原了幽灵堵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是做了一个实验，是一个什么实验呢？他选择了一个环形的一个赛道。
0: 嗯，
1: 排列了大概几十辆车吧，
0: 嗯，
1: 每辆车的间距都是一样的，然后让这些车以同样的车速启动起来，
0: 嗯，
1: 就围着那个圆圈转圈圈，
0: 嗯，
1: 转着转着转着转着，就突然会发现有些车的这个车速就有了一些波动了，
0: 嗯，
1: 慢了，然后一辆车慢了之后呢，后面的车都会习惯性的为了保持安全的车速的车距也会慢慢的慢下来，然后就连带效应、蝴蝶效应，这个拥堵就慢慢产生了。
0: 就本来大家都匀速开，
1: 是的，
0: 这个圈能一直跑下去，
1: 对，
0: 所以其实也没有事故。没有发生任何，
1: 完全没有，
0: 就是速度变了，
1: 是的，
0: 有一个慢下来了，所以所有大家都被受影响了，还是得按照大家常用的速度啊，比较标准的那个速度在路上开，那才是最安全也是最畅通的。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Hey, hey, hey,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0: 眼下呢，白露节气已经将近过半了，民间有谚语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啊。过去一周长沙的天气完美诠释了秋意渐浓四个字，前面呢是受到冷空气影响，早晚气温一度跌到不到20度，体感凉意十足。不过后来呢，你看最近阳光就再现了，气温稳步回升，这两天中午时段甚至我觉得还有一点夏末的感觉。
1: 是的，没错啊，
0: 这种白天热早晚凉的天气就是典型的初秋特征。不过呢，连晴天气也带来秋燥和防火问题。接下来一周长沙降雨偏少，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在逐步升高，大家外出郊游啊，进入林区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不要乱扔烟头，居家呢也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及时的检查电器线路。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沙今天有多云到分散性的阵雨，北风2到3级，23到31摄氏度。16号多云见晴天，北风2级，22到33摄氏度。17号多云见晴天，北风3级，21到32摄氏度。18号多云，北风2到3级，22到31摄氏度。

0: 厨房里最吓人的瞬间，不是油锅起火，也不是拿盐当糖放了，而是你家小朋友突然举着一颗调料问你：“妈妈，这个八角怎么有13个角啊？”
1: 好吓人呐！
0: 吓人吓在哪儿呢？听我俩说，浙江临城的黄女士最近碰上了这个情况。那天她在家做那个红烧牛肉，顺手扔了几颗八角进去啊，这种大料八角啊放进去就很香嘛。然后做好之后呢，小朋友就一边吃一边掏出里面的这个八角在那数角，结果一数数出来13个角。黄女士一开始还挺淡定，心想八角嘛能有多大区别啊，也可能它就是长得
1: 多了一个多了几个角
0: 独特一点。结果一查资料，好家伙，这哪是八角啊，这叫芒草，传说中有剧毒的一个玩意儿。牛肉吃了一半不敢下筷子，只好全扔了，一家人后怕的不行。
1: 好可惜啊。
0: 对
1: 啊，
0: 浪费了是吗？
1: 后来呢，黄女士她是特意回到超市去看啊，发现剩下的这个八角都正常，那估计呢就是不小心混进去了这么一颗卧底。那舟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副主任中药师李斌就给大家科普了啊，他说真正的八角呢一般那就是8个角，这每个角呢都很短，而且圆圆的顿顿的，看着就很憨厚老实，那这种呢占到了80%以上，可能偶尔呢会有一两个特别叛逆的，会长出7个呀9个呀甚至是10个角，那这一些都算是正常的大料。大家记住啊，常规的是8个角，偶尔呢会有个什么7个9个或者是10个，那基本上这个角的数量就在10个，
0: 最多就10个了，
1: 顶天了。
0: 嗯，
1: 大家不用紧张啊，但是芒草就不一样了，通常它就有13个角，而且这个顶端是带尖的尖角，这个尖角它是超过了3毫米，那气质上就透露出一种你不要惹我的这种感觉，
0: 你不要我扎你啊，
1: 对对对对，
0: 就那种
1: 就尖尖的弯弯的啊。而且呢芒草它是有剧毒的，稍微吃一点呢就会头晕恶心呕吐，吃多了呢就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的话会引起心脏的衰竭甚至致死。那所以呢它跟八角的关系大概就是同科同属，但是一个负责香一个负责毒。
0: 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买八角都得蹲在货架前挨个数那个角呢？啊，其实倒也不用那么夸张，你多看一眼是没有坏处的，厨房里的安全感有的时候就靠这几秒钟的认真，别嫌麻烦啊，吃错了才吓人，炖肉之前呢你就瞄一眼，也不是说你要拿每一个拿出来数1、2、3、4、5、6、7、8，不是啊，你就看那个短的角，
1: 是的，
0: 然后比较圆的比较钝的啊，那种你没问题你就留下，如果是那种尖细尖长的啊，然后就是看长得跟那个暗器似的哈、啊、感觉会扎人的那种，你就把它挑出来，
1: 就是你看那个八角长得就很面善，
0: 嗯，
1: 很憨厚的那种，
0: 是
1: 不扎手的，那就是可以留下的。
0: 对，
1: 那但凡那个尖角尖尖的，那个数多的有点奇怪的，就看着就不像是什么好草，扔了，
0: 扔了。是的，堪称史上，最混乱的工作日安排来了，好一个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啊。从本周一开始，上班模式依次是上午休一，休息日是9月19号星期六，上午休三，中秋假期9月25到27号，上三休七，休的是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上三休一，就10月11号星期天休息。
1: 我觉得你念的都已经太难了，
0: 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然后就可以等着等过那个元旦假期了，或者这个26年下半年的假期就全过完了啊。另外呢，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啊，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里面不包含中秋假期。
1: 中秋节，所以大家如果中秋节有这个出行需求的话，要记住啊，高速它是不免这个通行费的啊，收费。啊，其实说到这个呢，就能够可以预想到大家接下来这段时间每天睡前必做的一个事情了，
0: 是
1: 那就是哎呀，我一定要确认好第二天起床的这个闹钟有没有定好，不能过度相信手机自带的这个工作日提醒，还是得每晚要看一次才安心，
0: 还是得看，还是得看啊，不能掉以轻心。 们马上要放假了吗？啊，也有要出去玩的，也要开车啊，到处跑的。那提醒大家，把车洗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你坐在里头开起来也舒服，家人朋友们坐在车上坐车也舒服。啊，洗车，既然都要洗的，咱不如就来薅个羊毛啊，开开心心。高性价比的把车洗干净。京九电台专属爱车福利是重磅上线了啊！赶紧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黄金的金、金铃的金啊，到京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看到海报，我们听众专享59.9元可以抢一共有5次的亮彩洗车，之前单次要68，洗5次是340，我们现在是5次只要59.9元，单次是12块钱不到。有人问这么便宜，那是不是洗得很逗吧？

0: 时间都是可以用的，只要你是七座以下的车，非运营车辆都可以使用，一个车牌仅限拍一单啊，而且全程12家门店通用，北辰有，月湖有，然后松雅湖也有，
1: 市政府那边也有
0: 啊，然后这个雷锋大道也有，山木冲也有，洞景路也有啊，反正12家店，
1: 大家可以回复那个金属的金子啊，看一下后台，然后会弹出一个地图，弹出各种图片中还有一张地图，那就是我们这12家门店所在的位置，大家可以看看在自己上班通勤的路上啊，或者在家附近啊，工作单位附近啊，有没有这个门店，如果近的话真的可以去囤一单，这个羊毛还是很划算的。
0: 我们数量有限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去体验过了，洗过了，确实不错，也给咱点赞了，说真香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来抢上一单，我觉得不亏啊，59.9元五次洗车，太划算了。金属的金字啊，黄金的金字，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海报，长按海报识别二维码进入小程序，就能看到里面详细的介绍啦。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 ，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有人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有人避免陷入过度的信息包围，有人喜欢分享日常生活的小确幸，有人拒绝朝九晚五的平庸打卡。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人都想成为斜杠青年。万物互联的时代，一切都成为流动的边界。我们通过朋友圈看见不同的生活，链接更大的世界。每周一到周五，让我们一起刷刷朋友圈。

北京时间的8:36，这里是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限时以彩蛋的形式出现的女圈主金玲，把她刷刷朋友圈。这个前置定语是有点长啊，你确实也是一年也就出。

现这么几天啊，大家珍惜着听，下次什么时候出现呢？看情况，未知啊，不定。刚刚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了金属的金的朋友啊啊，感谢大家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啊。回洗车是出不来的哈，得回金属的金字啊，才能够看到咱们金鹰九五电台听众家人们专属的爱车福利啊。有些朋友说，那顾不顾上检测券的我不管了，你就光是说59.9块能让我洗5次车，而且还是流程这么清晰这么规范的，我都觉得值。那可不值嘛，单次下来11.98块，12块钱不到，这账我都算过的。就有一点啊，大家就是建议大家都先看清楚啊，看清楚这些门店，这12家门店啊，是不是在你经常出现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我是就是，如果要是说离得远啊啥的，就是有点折腾，那也就算了啊。所以你先回复金属的金、黄金的金、金铃的金啊，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看看这个海报上这12家门店所在的地址，跟你合不合适啊？你比如说，你就住在北辰的，那你就可以上北辰洗；你要是住这个恒大呀这块的啊，方便点的，哎，那你就可以去这个月湖店洗，住藏龙啥的，是吧？你要住新沙31街区那块儿，哎，松雅湖我觉得也行。反正就是首先距离不能太远。这5次洗车啊，大家有1年的核销期，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理想的。你说你现在买，你看你中秋洗，中秋国庆这个假期之前你洗一回，对吧？然后你国庆休完假回来以后你得洗一回吧，如果你开出去玩了的话。然后再往下，你这个元旦前你得洗一回吧，春节前，虽然春节那一个月不能洗啊，但是就是说你过完春节啊之后回来，过了那个使用高峰期之后你可以洗一回啊。再往下呢，这你看我这一数，这随随便便就已经4回了。所以啊，1年核销期这5次绝对能用完，关键是太实惠了。而且现在就是说一个车牌仅限1单。还有朋友问啊，我这个是这个坦克300、500的，我能洗吗？能，只要是7座以下的非营运车辆都可以用啊。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不能用，其他都能用啊。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只有春节那一个月，就春节前20天和后20天这个时间段之内，洗车券会暂停使用，也希望大家能理解理解啊。其他的时候都可以正常使用，回复金字就可以了。然后去洗车之前呢，提前1天跟门店电话预约啊。咱们那个门店的电话呢，小程序里也有，海报也有啊，大家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得到。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回洗车是不管用的。

0: 也是科技发展太快了，现在这年头眼睛看见的都不一定是真的了。最近好多网友在网上曝光说有个支付宝假 APP， 1.8元让你当场体验当亿万富翁的快乐。哎，我当时眼睛就直了，这么划算？那我得赶紧尝尝咸蛋。上电商平台搜了一下，果然一堆店铺在卖微信支付宝模拟 APP 的安装包，价格从1.8元到6.8元不等啊！有的商家已经卖出了几千单了。1.8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可以买余额1亿的截图。商品描述写的老隐晦了，叫微商工具晒图工具转账截图制作。下单之后，卖家通过网盘把安装包发过来，打开一看，整个人都凌乱了，余额随便填，填个9999999999999999，转账动画跟真的一毛一样，感觉我马上就要买私人飞机了，感觉马上我就要住在酒店里，不能受一点光，然后请管家帮我贴黑胶带了。我就想问这行有没有售后啊，比如客户说我填了10亿怎么提现不了，卖家回复，亲，建议您从梦中提现呢。然后记者顺藤摸瓜又挖出了一个伪造短信的 APP， 发件人是谁你自己随便填，哪怕是玉皇大帝二郎神。冒充银行给你发短信，尊敬的 VIP 客户，您的账户于今日到账1000万元，没问题。甚至他还能冒充公安机关给你发，您涉嫌重大诈骗，请立刻配合调查。这要是发给家里的老人，那血压蹭的一下就上去了，多吓人呢。那么问题来了，这玩意儿到底是谁在买，买来干啥呢？一波呢是发到网上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或者那些自媒体起号的天天晒朋友圈今日进账8万提现20万成功的，配上假的转账截图，营造出一种跟我干你也能躺着赚的霸气。另一波呢，那就是纯坏纯骗。骗子的套路其实就两种，说破了就跟一张窗户纸似的，也没啥高明的。第一招卖课，他们天天在直播间里开着摄像头，背景必须是豪车方向盘或者是高档写字楼，然后就开始晒收入账单了。家人们看这里，今天我提现8万，明天进账20万。我以前也是打工仔，自从跟了某某导师，现在天天躺赚。当你心动了，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咬咬牙掏了几千块买了他的财富秘籍，买完你发现他赚的呢就是咱掏的这份学费。第二种抽奖，账单亮出来，几千块钱秒到账，你一看，哇，这主播太豪爽了，跟散财童子似的。结果呢，10个里头有9个是托，用的都是那些假的转账截图，剩下一个是气氛组。真正交了钱的粉丝，你别说苹果手机了，连个苹果壶都没拉着，早被人拉黑了。那么有人问了，平台为什么不管管呢？哎，转账截图可以随便批，假的 APP 又在私下传播，而且这玩意儿成本太低了，块八毛的，甚至都不需要上架应用商店，直接网盘就发，跟打地鼠一样，刚敲下去一个，另一个又冒出来了。其实这种套路不光支付宝，微信也有。页面显示支付成功，假的微信账单里钱也扣了，但真微信一分钱都没收到，你说这可不可怕？网上已经有商家哭诉了，说我开个小卖不容易吗？一天天营业额还不够这1.8元的道具费的。说实话，微信转账模拟器这个东西江湖上流传很多年了，有网友总结的好啊，假 APP 里挥金如土，真生活里花呗还得靠分期。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啊，武汉有个案子，一个男的用模拟转账记录去买手机，店员呢多留了个心眼儿，专门拍了付款界面的照片留作记录，结果后来发现4次交易10部手机，总价近10万块钱，一分钱没到账啊，店员拿着照片哭都找不着调。江苏高邮一家金店被一张假的转账截图拿走了12.6万的金首饰，你说这个损失怎么才能挣得回来？更吓人的还在后头呢，有些假的 APP 里它里头藏了木马病毒，你以为你花1.8元当了亿万富翁，结果转头一看，你卡里仅剩的那88.5元真被人给转走了。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防？支付宝给出了三条金玉良言。第一，下载 APP 认准官方应用商店，也链接千万别瞎点。第二，赶紧回家提醒家里的长辈，网上那些截屏的金额呀，千万别信。第三，作为商家，收款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对方手机上的付款页面，他说付了就付了呀，他还说他是秦始皇呢，是吧？你要看那个有电子公章的回执单。还有，花1.8块当亿万富翁，收手吧，阿祖。
1: 北京时间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

0: 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刷新地图，
2: 快快快，要跑毒了。
1: 刷新打卡清单，
2: 这家店的老板特别热情。
1: 刷新记录，
3: 加速顶住，苏炳添加起来。
1: 刷新观念，
4: 抖音日活用户超过6亿，一旦中国网民，
1: 万物互联，日新月异。周一到周五刷刷朋友圈。

说完这个洗车方面的薅羊毛啊，59.9块可以洗五次亮彩洗车，流程清晰规范啊，是跟咱们力凡养车合作的，大家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就能看到海报。这应该是家里这个男主人喜欢抢的，哎，因为养护车呀，把车洗干干净净啊，这方面是男主人们操心的。那作为家里的女主人，咱们操心啥呢？操心怎么把脸洗干净，是吧？老爷们们管把车洗干净，咱们管把脸洗干净。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买一支送一支，而且不是小支，是150毫升装的正装洁面，两支都是150毫升，只要380块钱，非常划算。因为单支啊，在旗舰店买是540，两支就是1080，而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只要380，到手两支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还有起码有1.5年的使用有效期啊！1.5年，你说用两只洗面奶，咱用不完。而且关键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好的点就在于它是复配的这个配方啊。首先它特别起沫，因为有的氨基酸洁面它不起沫啊，觉得洗不干净。然后它起沫，肤感很好，泡沫很绵密，洗完之后呢，脸上也不会拔干。很多皂基洁面洗完脸上会拔干，这个缺点它也没有，就优点都有，缺点呢都给咱规避了。清洁力度刚刚好，日常脸上的油脂灰尘残留的防晒啊都可以洗干净，只要你化的不是大浓妆，你基本上你用这个洁面都能给你洗干净，脸上清清爽爽的，不拔干啊。而且呢它还自带高雅的山茶花清香，是香奈儿他们家特别高级优雅的味道。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380块钱，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正装，使用有效期还有18个月以上，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啊。回洗面奶，回洁面乳，回香奈儿都不管用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啊，发送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先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下单，回复洁面啊，先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下单，就可以花380块钱到手两支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中秋国庆黄金周马上就要到了，今天聊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解酒神器。最近我在电商平台上逛，哎，给我看呆了，什么3分钟快速解酒，

来，五分钟还你清醒。还有更绝的，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这是酒神转世了。边喝边解，我就不太明白，这是什么黑科技呀？喝的是个路由器呀，一边下载一边播放。那我还不如直接把那点酒就是倒进下水道呢，岂不是更快？更过分的是，有一些商家直接宣称它可以修复肝细胞。我觉得他卖的不是解酒药，是长生不老大还丹。我想咱活了这么多年，真是啊，没见过哪个能千杯不醉的。如果有，那他要么现在在医院洗胃，要么就已经在医院住上了 VIP 病房，根本没空上直播间给咱带货。结果呢，记者一调查，这些所谓的解酒神器绝大多数它不是药，它也不是保健品。哎，你没想到吧？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普通的鸦片糖果。哎，糖果要是能解酒，那我直接吃一包大白兔奶糖，我是不是直接就能够喝翻整个酒局？你管这叫解酒药？这就像是在共享单车上贴了个法拉利的标，就敢去参加 F1 那个赛车一样。啊，还有的上面标着运动营养食品，如果喝酒算运动，那喝多了以后扶着电梯门吐的时候，那确实达到了大强度无氧运动的标准。那商家还敢说呢，啊，修复肝细胞，这要是真的，那以后生病也别去医院了，直接去超市零食区挂个号得了。哎呀，医生，我肝不太好，你给我开两包薄荷糖，要草莓味的，药效强点儿。而且人正经专家说了，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那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都干不了的事儿，你指望吃两块糖就能干了？在有一些啊，比较精细细心的听众网友看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什么葛根呐， 什么栀苣子呀，姜黄啊，是不是觉得特别养生啊？中医确实也说某一些药材有一定的护肝作用，但注意，人呢是实验室里高浓度的提取物，而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鸦片糖果糖豆里呢，那点添加剂浓度大概跟往海里撒一勺盐差不多。那想解酒，那根本就是想多了。但是啊，也有个别消费者买了之后说反馈啊，我喝了我确实感觉好点了啊，我头不昏了，不晕了。说白了，你喝多了之后身体脱水了，血糖低了，给你来点水，来点糖，你当然会感觉好一点了。那就像问你啊，跑完马拉松给了你一瓶水，你喝完感觉舒服多了，那你能说这瓶水是体力恢复神器吗？啊，什么是雪山渗水圣水吗？而且啊，商家还发明了一套神秘的暗语，把酒叫做8+1，这感觉就像当年小学写小抄，你以为老师是看不到吗？这其实就是掩耳盗铃的2.0升级版呢。而且对于解酒这些功效，他们在直播的时候也不能直接说啊，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啊，第二天起来状态好，你吃两片口香糖，你第二天起来你牙口也挺好，你状态也挺好，难道口香糖也能解酒了？哎，那直播间里有网友问了，哎，这玩意儿能提升酒量吗？主播一脸神秘，能。白的能提升20%-30%，啤的随便来，红的能提升40%。不知道他以为还卖的是游戏里的外挂呢，输入代码酒量加30%，爆率加50%。但你要真信了，你就是被暴击的那个什么呀，钱包受到暴击。有人买完解酒神器之后评论说，吃完吐的更厉害了，人差点没了。看到没有，这就是典型的智商税副作用。啥呀，进医院。也是提示啊，过量饮酒出现昏迷的，请直接拨打120，不要犹豫。再来说说法律层面，咱们国家规定普通食品不得宣传有保健功效，更不能说养肝保健，什么加速

酒精分解，更何况这玩意儿连保健品都不是，普通食品说自己能解酒，相当于我啊卖你一双袜子说穿上能跑900米啊，百米九秒啊，你信吗？说白了，你喝了这玩意儿真有事儿了，你想找商家维权，人家会说，亲，我卖的是糖啊，哦，你还吐了，那你可能是吃糖吃多了。你说那要是真喝多了到底该怎么办呢？最根本的第一，首先是控制饮酒量，能少喝就少喝，能不喝就不喝，知道你做不到没办法是吧，工作各方面啊，人情往来得应酬，那如果非喝不可，也有建议，不空腹饮酒，酒后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说白了就是少喝点然后多喝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乱吃药，下次啊有人啊跟你推荐安利什么解酒神药的时候，你就说啊那个不用，我不用买那些个，你就送我两瓶矿泉水，一包糖，弄点盐，我自己调啊，成本2.5块，效果一样，还能省下299的智商税，你说是这个道理不？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刷微博，
1: 太激动了吧！我最近在磕的 CP 上热搜了。
0: 刷 B 站，
1: 来了来了，先给我喜欢的 UP 主点个三连，你必有了。
0: 刷抖音，
2: 你快看，我喜欢的抖主今天更新了。
3: 刷时间，不如刷刷朋友圈。

0: 这节回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如果是钓友们，爱钓鱼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事儿，估计我觉得能给羡慕的流口水，估计心里就想，怎么没让我碰上这样的好事儿呢？反正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段子啊，说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几种玄学，一个是女人的心思，一个是股市，还有一个呢就是钓鱼佬的空军日记。但是啊，最近在浙江舟山，一位女钓友，而且是一位新手女钓友，那个 buff 呀叠满了。刚把杆放下去，真的啊，水还没喝一口，那鱼漂都还没看明白呢，嗖，咬钩了，咬的那叫一个果断。姑娘一拉，好家伙，一条金光闪闪、品相极佳的野生大黄鱼就这么水灵灵的掉下来了。拿秤一称，足足2斤8两。现场拍的那个视频呢，我看了，那鱼真是通体金黄啊，那鳞片亮的反光，都跟 AI 做的似的，我都不敢信。我刚开始给不太了解这一方面的朋友们科普一下，翻译一下啊，在爱钓鱼的朋友们钓友眼里啊，野生大黄鱼它不是鱼，它就是东海里的理财产品，就是会游泳的金条。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算，2斤以上的野生大黄鱼收购价突破500块钱一斤，要是品相再好一点，单价上千它也不是梦啊。咱就是说平时做梦都梦不到的东西，人家顺手就给提上来了啊，就跟从自家鱼缸里捞条锦鲤似的。朋友们，这像不像游戏里刚出新手村，随手捡起一把木剑，结果一刀9999暴击，直接秒杀最终 BOSS 的剧情。好多资深的钓鱼佬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整天，连个小虾米都看不见，最多钓上来一只塑料袋，一根烂木头之类的啊，苦练打窝，看水情，分析风向，不如人家随手一甩，你说这找谁说理去？更过分的还在后头呢，更过分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人家当天晚上就把这鱼吃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红烧还是清蒸的咱不知道，反正就是进了肚子了。2斤8两，野生大黄鱼500一斤，1000一斤的吃了，平均下来一口就是好几百，他吃的香不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网友们看完这条新闻彻底酸成了一颗柠檬。有懂行的网友当场估价说，这条啊野生的黄鱼市场价最少是3000以上，很多爱钓鱼的朋友们钓一年鱼，光饵料钱、路费、装备升级费加起来都不止3000块了，别人钓鱼是消费，怎么这个女钓友她成理财了？她天天研究饵料，什么配方都是，最后鱼没钓着，自己快变成营养师了。垂钓圈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呀，3分技术7分运气，现在我信了，人家这是100分的运气呀。好多钓友说，这要是我钓上来的，我得把鱼骨头都做成标本，挂在我们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来一个朋友，我就给他介绍一次。那年我一杆下去，就钓上了他。钓鱼圈从来不缺传说啊！说到这钓鱼的高光时刻，那还有的讲。比如说在贵州遵义的一个小湖里，一位大爷把鱼勾住了，然后就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人和鱼之间的拉锯战，从上午11点遛到了下午4点半，整整5个半小时。大爷，这哪是遛鱼啊，这是鱼在遛大爷呀。大爷是拉了又放，放了又拉，说你上来吧，我不吃你，我就拍个照发朋友圈装一装。鱼说不行，你先松线，我再考虑考虑。大爷说你先上来，咱俩好好谈谈。期间大爷溜到中间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毕竟年纪大了嘛，还找人给剃了剃手，哎，缓了一会儿，缓过来了，自己又上了。 然后这动静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没过多久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足足有几百号人，都是看着大爷在这跟鱼进行一番搏斗。更夸张的是什么？现场居然有人开始做直播了，瞬间涌入了1700多名网友在线围观，那场面那真是非常盛大了。最后因为当场围观的群众太多，把那条路硬生生的给堵死了，没办法，当地的民警就出动了，赶到现场维持交通秩序，大家往后退一退啊，别急，再急就大爷都掉下去了。一直到下午4点半，有个小伙子，那也是狠人，直接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上面有人拉着鱼竿，水里有人伸手拖着鱼，哎，等于说是爷俩一个里应外合齐心协力，然后一条重达50多斤的大青鱼被拖上了岸，岸边一片喝彩，全体起立鼓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钓鱼界的世界杯决赛呢。大爷当时站在鱼旁边，虽然累的是直喘粗气儿吧，腰都快直不起来了，感觉就不是健身啊，不是钓鱼，这就是健身。但是你想想他那个眼神，骄傲自豪啊，可以想象以后只要有人提到钓鱼，大爷就会不经意的掏出手机，哎呀也没啥，就那年我跟一条50多斤的青鱼啊聊了5个半小时。最后给他聊上来喽。所以我就在想，你说钓鱼这个运动它魅力在哪儿？你说它享受结果吧，大多数时候都是空军，那你说它不好玩吧，那偏偏有人为了这一个目的在河边一坐就是坐上一天。那为什么有人喜爱钓鱼呢？因为水里没有 KPI， 只有惊喜，岸上有观众，家里有锅，天天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喂蚊子喂到饱，装备买了一堆，最后只能去市场买两条鱼回家，回家还得编故事说这今天那条鱼啊有多大啊，可惜切线了。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喜欢，这就是原因。虽然我们不懂，但是我们也可以默默打开外卖软件，点一条清蒸鲈鱼，备注多放葱少放姜，最好能看起来像大黄鱼。
1: 刷万物不如刷刷朋友圈。

爱开着车啊，寻找秘密钓鱼地点的各位钓友们啊，买这个钓鱼装备的同时啊，别忘了把车给好好照顾好。轻松九五电台专属爱车福利重磅上线，听众专享59.9元可以抢5次亮彩洗车券，平常单张是68一次，一共要340，我们现在是单次只要11.98元，一共59.9元可以洗5次车，流程非常的清晰专业，不会给你就是说进行任何简化呀，随便搞一搞，放心，全程12家门店通用啊，整个长沙12家门店通用，油车电车能用，外地牌照也能用，反正就是长沙这12家店，你提前预约上哪家洗直接去就行了，直接回复金属的金，黄金的金，金陵的金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张海报，12家门店在的地址、门牌号码、电话号码都清清楚楚，看有没有离你家近的，离你上班地方近的，离你平常通勤的路线比较近的哈。如果确实是都有，那建议大家都囤一单，每个车牌仅限一单，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非营运车辆都可以啊，7座和7座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不能用，其他车都能用啊。一年的核销期，从你拍下那一天开始算起，一年的核销期，除了过年的一个月，这个停车券会暂停使用，其他的时候都可以正常核销。去之前打个电话跟门店预约，到点了去，就不用浪费您的时间，不用在那儿等啊。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打开小程序就可以抢购，是跟力帆养车大家很熟悉的啊那么一个团队来合作的，城里大家平常开车应该也都路过过啊，红色的招牌白色的字啊非常打眼，59.9元5次亮彩洗车，我觉得非常划算，这羊毛得薅。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刷微博
7: 太激动了吧，我最近在磕的 CP 上热搜了。
6: 刷 B 站
7: 来了来了，先给我喜欢的 UP 主点个三连，你必有了。
6: 刷抖音
8: 你快看，我喜欢的德主今天更新了。
5: 刷时间不如刷刷朋友圈。
9: 欢迎来到王者峡谷。
10: 现在 Why now？
11: 是谁的新闻又上我的头条了？
5: 刷刷朋友圈，全网热搜top榜。

感谢各位继续守候，正在直播当中由女圈主金玲代班的刷刷朋友圈，到最后一节了，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些热搜趣事儿差点被你错过，我给你补上。距离中秋我们数了数，大概就是说还有半个月吧。上海老字号月饼店已经迎来了抢购热潮，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之外，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你说这不是掉在我们长沙人饭碗里了吗？成了热门的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三四千个。有门店负责人表示，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0,000，能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月饼，高峰时期40,000个打底，排队2-2.5小时都有可能。负责人说可以线上下单，冷链直接配送到家。臭豆腐鲜肉月饼，我建议再出一个螺蛳粉馅儿的或者酸笋的鲜肉月饼，做一个中秋限定礼盒，吃完以后打个嗝，地铁上方圆3-4米自动让座。

9月14号，理想汽车的 CEO 李想发文说，最近行业在讨论旗舰 SUV 越做越大的问题。啊，我认为这只是过渡阶段啊，他认为啊，不是我认为。他认为现在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现阶段尺寸还在卷，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你做到2米宽，我就做到2米05，体感上没什么差别，但用户每天停车的焦虑多了不少，自己打不开门，下不了车，还被其他车开门杀。车门打不开没事啊，我们还有天窗可以爬出去，锻炼身体一举两得。我感觉 SUV 再大下去，副驾跟主驾说话都得用对讲机，第三排要看前面的路，那得配望远镜。昨天河南的张女士花了19600块，注意啊，19600块在携程定制了呼伦贝尔8天的轻松自由行。说实话，这价格已经不便宜了。没想到酒店包车全踩坑，每天晚上1520块钱花的这个住宿费，住的是快捷酒店，散客500块钱就能入住，哎，力翻三倍呗。每天700元的包车，司机竟然是全程推销员，不光一路推荐行程里没有收费景点，还在包车费之外额外乱收费。携程客服表示，平台不审核定制由司机的车辆，由旅行社负责审核。当地交通运输服务监管热线工作人员回应说，没有应云证，涉嫌违法。700块钱包车附赠全程推销员，这波是什么呀？买服务送带货主播哟，亲。我真的，我建议张女士把这次经历啊写成定制游避坑指南，卖回给携程，可以起号了，真的，张女士。

最近江西南昌有网友拍到了多名乘客钻地铁闸机口逃票。视频画面当中呢，多名成年男女俯身趴在地上，从地铁闸机下方的空隙钻出去，通过违规方式无票出站，逃票行为非常明显。对此，南昌地铁回应将调取监控核查相关人员，一旦查实逃票行为，对涉事者每人罚款45元。视频我看了，看那个趴在地上的姿势，如果不是说在逃票，我还以为是在寻找自己丢失的人格和脸。罚款45元，并请他们把地上丢掉的节操给收拾走，别挡路。

9月13号，河南郑州22岁侄子扛着行李送19岁的叔叔上大学。是的，你没听错，22岁的侄子比叔叔大3岁，送叔叔上大学。原因是什么呀？这位19岁的叔叔，他的爸爸在家收玉米，让亲侄子送更放心。啊，网友们表示，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怪怪的。侄子拍拍叔叔的肩膀，22岁的侄子拍拍19岁叔叔的肩膀，说：“加油，好好读书，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大学生啊。”叔叔说：“扛好行李，别废话。”侄子说：“好的，叔叔，你上课要专心听讲，你知道吗？”那我想问了，万一以后叔叔要是挂科了，是不是侄子去开家长会呢？

节目的最后啊，再跟各位姐妹们说一说，这波漏啊，真值得一捡。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它是皂基和氨基酸复配的配方，泡沫绵密，洗完之后呢，确实清洁度也不错，但也不会让脸上拔干，而且它是香奈儿高级的香味。官网上买150毫升正装，一支要540，两支到手1080，但是在咱们跨境节商城，两支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只要380，单支190块钱，你看看便宜了多少。使用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还有一年半的使用有效期，绝对不是临期快到期的货品啊，都是保税仓发货，蚂蚁链溯源扫码都可以看得到啊，它是走哪个国家进口啊，走的哪个海关进来的，过的检查，商品名是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啊，回洗面奶，回洁面乳，回香奈儿都不管用，就回复关键词洁面，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收到海报，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优惠券，领券之后再下单就是380块钱到手两支，如果你要是不领券，哎，价格就买贵了，你就吃亏了哦。金鹰九五电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发送过来。

0: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

0: 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读书吧，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为各位已经安排好了。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就给你来一来这个，我们又说博物馆有镇馆之宝啊，出版社也有镇社之宝，而且每个出版社这个镇社之宝还不止一个。今天我们挑选了几个出版社非常知名的这个镇社之宝。看看这几本书是不是你们家也有，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就可以提取到。那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假期过完了，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陶渊明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一些书籍来和你讲啊陶渊明他自己的故事，但是呢，今天我们这篇文章想来和您说一说啊，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文学史或者说古典文学史上读起来让你觉得特别治愈的一个人啊，有人说苏东坡，因为他非常乐观豁达啊，也有人说不对，是陶渊明，就感觉呢什么样的日子到他那儿都从容不迫啊，非常的淡定，拥有那种非常饱满的喜悦的生命状态。他是怎么会拥有这种状态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和您走进这个被称之为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之一——陶渊明的日子。
2: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3: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2: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3: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
1: 关于陶渊明，那可说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之前也和各位分享过，但是呢，每次都是找一个主题入手。今天呢，我们从哪开始呢？就从那很多人对他的一个误解开始。很多人对于陶渊明有误解吗？当然有，而且这个误解还挺深。哎，很多人都觉得说陶渊明啊，那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的形象。因为对于很多国人来说，隐士这两个字就意味着一个非常概念化的形象啊。他们可能是离群所居，他们过着清风明月、仙风道骨的日子啊。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就是我在我的这一亩三分地就过我的小日子。可是你知道，陶渊明其实他从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从来都不是形式上或概念化所谓的那个隐士，他是一个安住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常态的人，他也拥有自己完整的人格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是很幸福的。所以呢，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他把他称之为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0: 陶渊明从来没有离开过跟平常人在一起的生活，更没有离开过家庭和亲情。他喜欢他的朋友们、邻居们和乡亲们，所有这些人以及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陶渊明内心幸福的重要源泉。
1: 比如说《归去来兮辞》当中就有一句话说，阅亲戚之情话啊，乐琴书与笑忧。也就是说，读书弹弹琴，哎呀，这是他生活里面特别爱的这种精神生活。同时呢，跟喜欢的情感亲近的人们在一起，也是他非常钟情的一个日常状态。大家出门散个步，偶尔呢还能碰到，停下来随便聊两句，就跟你现在对吧，下班吃完饭，晚上出门陪孩子遛弯，或者是陪老人逛一逛的时候啊，跟别人聊一聊家长里短啊，五一去哪玩啦，回来啦，哎呀好玩吗，啊，就是这种不用客套也无需应酬。但是呢，你说的这些事儿也是我很感兴趣的。

0: 就是排除了我那些工作或者说刻板固定的常规之外的一些生活。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说自己结庐在人境啊，就是他找他住的那个地方从来都是在人群里，在红尘中，他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说一定要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日子，因为他打心眼里其实呢他还是觉得，或者说他不认为啊，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待着就显得自己啊比别人多清高多特别。相反，他说真正的隐啊，是你的内心那种安闲笃定，不为外界的纷乱所扰动啊，所谓的心远，就心远地自偏。只要你的心里不浮躁，就住哪儿都无所谓啊，因为你在哪儿啊，哪儿就是清净之地。所以呢，其实作者就是说，他说陶渊明真正喜欢的，并且真的是知行合一的去落地实行的，就是这种常态化的生活啊，拥有一份非常恬淡而饱满喜悦的生命境界。但是你知道吗，这一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看下来啊，其中内心获得幸福感的诗人其实还真不多，当然了，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其实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说出来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是想要做到太难了，怎么才能身处闹市还能心远呢？恐怕只有内心笃定才行。那么陶渊明是如何做到内心笃定的呢？其实陶渊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不纠结。
0: 经常你跟好朋友聊天吐苦水啊，吐槽，或者是有什么困扰的时候，聊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心法，哎呀别纠结了，对吧，这事儿就先这样吧，反正也解决不了啊，先搁这儿啊，且看未来怎么发展。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那困惑人人都有，但是真正不纠结的人其实有一种幸运的能力啊，就是他能够给自己有能力去解惑。陶渊明的生活就是在这一重重的困惑解惑的交替之间，越来越能够寻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也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而相应的呢，他的生命境界也随之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明朗啊。关于他的不纠结，这里面呢，作者给你举了一个小例子，讲了个故事哈。你干嘛呢？看看他啊，人家是怎么当爸爸妈妈的，人家是如何做家长的。你会发现，其实面对同样的问题，简直跟我们现在当下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把这篇文章来和你说完啊，讲一讲千百年前的一位古人陶渊明的日子，对我们当下到底有怎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借鉴的意义。或者说人人都羡慕他，但是你真的懂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那种内心的状态吗？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和您回到这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6: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4: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
7: 说陶渊明啊，我们都知道各种什么诗啊词啊呀，好好好好好，非常的非常的美，是我羡慕的退休生活。但是呢，真正说到他自己的生活能够给我们带来有所借鉴的，作者说首先啊，先要学一学人家的这种不纠结的心态。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人人都有困惑，甭管你是在什么位置。但是呢，真正可以做到不纠结，或者说暂时让自己可以不那么纠结，这是一种让自己给自己喘口气啊，自己给自己解惑的一种能力。作者给你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很多人啊经常不淡定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孩子，做家长。你会发现面对这些问题，其实当年陶渊明面临的情况跟我们也是几乎差不多的啊，他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陶渊明26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孩子长子那阿叔出生了。初为人父的幸福感啊，让他整整熬了一个通宵，写了一首很长很长的诗，而且用的是那种非常隆重的，就是《诗经》雅颂体来写成的。可见对于这个第一个孩子，他是多么的重视啊！ 啊，在这诗当中一边向自己的列祖列宗汇报一下情况啊，说你看我们为老陶家续了香火啊，一边呢又对刚出生的孩子啊寄予众望啊，千叮咛万嘱咐，总之呢就是一个愿望，希望你能够长大成才。当然在这首诗里面啊，陶渊明里数了就是陶这个姓氏啊光荣的家族史。你知道他是从哪儿开始写的吗？就真的是非常可爱啊，他从尧舜禹开始写，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往前追溯了3000多年，从陶这个姓的祖先始祖开始写啊。他就写，他说，哎呀我亲爱的孩子啊，我们姓陶，我们真的非常的骄傲了不起，我们的阿祖啊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而且历史上对吧，这个每一个时代啊都有我们姓陶氏的这个家族的非常杰出的人物出来啊建功立业。所以我亲爱的孩子啊，你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啊，担子很重啊，但是你看为人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成龙成凤啊，陶渊明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呢，陶渊明点灯熬油写到最后啊，转念一想，你说如果这儿子他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个凡人啊，怎么办呢？这个凡人不是说我好烦那个凡人，就是个普通人啊，他并不能够就是成就伟业啊，成龙成凤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全诗的最后两句，他呢这笔锋又一转，就是给自己还是留了一手啊，说儿之不才，亦已焉哉啊，就是说如果你实在实在最后你发现自己并不能够成才，哎呀那你就做自己好了，对吧，就当自己快乐也可以，就当我前面那些话都没说。就这样的陶渊明你会觉得实在是可爱啊，还自己特地在自己的长子出生的那个晚上写了长篇大论。当然最后他也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固执的去纠结，或者说寻求一定要让孩子成龙成凤，就是如果你实实在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也没关系，咱们也不纠结。就每次很多人看到这儿的时候都会觉得有意思，就是人之常情的陶渊明啊，但是呢最后那几句那才是非常独特非常通达的一个人啊。如果你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害怕未来会遇到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你肯定也特别愿意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对吧，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儿啊。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陶渊明不为难别人啊，但是他也不太为难自己，其实他的这种不纠结啊更为彻底，就是他真的是不跟自己较劲。当然在他的《归去来兮子》当中，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啊，他其实一下笔头几句就动手推翻了上一个自己阶段的人生啊，说自己走入迷途。但是其实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都快50岁了，他还是能够在自我颠覆的那一个瞬间满心欢喜的去立刻无缝链接下一段人生。那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口，不会瞻前顾后啊，不徘徊，不背昨天的包袱，想通了立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人说，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勇者。
4: 其实你看，陶渊明不是在人生中没有曲折，但是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正因为如此，不管外界有怎样的干扰，他都能为自己守住心里最朴素的底线，所以他的内心世界始终平衡稳定。如果借用一个来自佛学禅宗里的词来描述陶渊明的这种状态，那就是心定诚摄。
7: 什么是心定诚摄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比喻成一个房子，比喻成一个家啊，这个房子呢是稳固的，是可以遮风避雨的啊，家呢就是安顿自己内心的。所以真正的安顿不应该只是安身，还应该安心啊。在这个意义之上，一个人只有让自己的内心平稳笃定啊，你才能够真正由内而外真正的从容淡定。所以如果我们对陶渊明的人生故事很感兴趣，其实不如多多的去体验一下，想象一下哈，你生活在陶渊明的世界，你就是那个陶渊明，对吧，你体验一下这种心定诚摄的生命状态，好好的观察感受当下的生活。就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啊，不是说自欺欺人啊，说什么啊我得不到的，哎呀算了我也不要了啊，不是说这种，相反他恰恰是因为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维度上都活得很通透。比如说陶渊明非常的喜欢写植物，对吧，我们从他的诗里面表面上看啊，经常写花花草草，但是他的花花草草的背后其实转动的是整个一个宇宙观。
4: 当然 我们在看他的故事的时候，也可以把镜头从陶渊明身上拉开来，拉远一点，建立起一个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坐标，然后以陶渊明为典型案例去解读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也就是如何认知生命的五个基本维度：我与自然，我与自我，我与社会，我与历史，我与生死和宇宙。对这五个维度的思考，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的成熟与通达的程度。
7: 其实依照这些维度，我们把中国这些所谓的古典文化，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它所能塑造的这种理想人格，提炼了一个结构，就是敏于感，富于情啊，正于性，通于思，合于道。这个结构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标尺去衡量一下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化那些非常一流的古典作品，那些让你非常着迷的所谓的古代人格，那些中国文化史里面非常伟大的生命们他们一定都是从最基础的第一层一步一个脚印来到更高的位置，而陶渊明呢，正是站在了这个衡量体系的最顶端，就是第五层。也正是因为他想得通透，所以活得也释然，从容不迫。当然了，如果在很热的时候，比如说这种春季进入到夏季特别适合读一读陶渊明的作品呢。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古典文学里，能够把夏天写得好的作品真的不多。很多人的印象中的夏天就是那种心情烦闷没处躲，没处藏，一出门特焦躁。但是呢，陶渊明却在中国史诗上面独树一帜他也是成为了那个最能写出夏之美好的诗人。他说五六月的时候，六七月的时候，在家里的北边的窗户下面拖一张竹榻，你就躺在上面，感觉一阵清风吹来这种惬意的感觉甚至堪比神仙。但是真的是他经历的那个夏天就比别人的夏天更凉快吗？其实不是。如果你的内心安闲平静，也能够捕捉到每一缕清凉的风。所以如果你也烦躁不安风来了可能你也没有感受到，因此你根本没有感受到它。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像陶渊明那样，我们先准备一个不管是躺椅还是竹榻什么都行，守候那一缕凉风暂至跟着陶渊明去体会一下心定澄澈的快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读一些古典诗词之外也可以去找一找，不管是写陶渊明还是写苏轼

0: 些人物，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传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跳呢，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朋友圈也许会被称为深夜食堂。
1: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啊，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各位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啊，被称之为出版社的镇社之宝。就每个出版社呢，都有自己长盛不衰的一些书籍，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断的再版，不断的重新的修订啊，不断的出版，可能发行了几十年。有一些书呢，因为进入到公版期，可能你会发现这个出版社也在出，那个出版社也在出，但是在如此就是大家都在想要把这本书就是出得更好哈、啊，修订得更棒的一个状况下去抢占市场份额的情况下，这本书依然还是长盛不衰，还是卖得很好啊，就有它的理由。所以呢，被称之为镇社之宝，此生必读的经典，各位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人类简史三部曲，出品方中信出版社。
0: 人类简史呢，全球现象级的畅销书，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说我要去买这本书来看。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中文版啊，在国内出版是2014年，那个时候就拿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全球那一年的很多奖项，因为它是同时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一起出版，每年的销量依然还是维持在几百万册。而且在豆瓣上，这套书就各类版本里面的评分都很高，就是那种每一本都很能打，呵呵，平均分就没有偏科，本本都在 9.0 以上，毫无疑问也成为了中信出版社旗下的顶梁柱。那如今呢，出版社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推出了人类简史三部曲，就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不同的角度带你去阐释、观察、预判这个世界几十万年啊，曾经的历史演进，未来的历史走向，这种真正具有思想张力的读物，绝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当然也是历久弥新的《人类简史三部曲》。
1: 百年孤独，出品方新经典。
0: 百年孤独就不用说了，就这本书在中国正式出版，当年新经典啊，这家出品方当即一功。九零年的时候呢，这个作者马尔克斯来到中国旅行啊，就发现这本书很火，但是呢，这本书呢，就是正版也有啊，盗版也有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不行啊，我们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不能够错过这一部拉美文学巅峰之作，所以各路出版社绞尽脑汁，最终新经典几经曲折啊，靠一封满满的这种信件打动了作者马尔克斯，就获得了《百年孤独》中文版的独家授权，当然回馈也是非常丰厚的。就至今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已经是超过了千万册，也是新经典当之无愧的镇社之宝啊。有很多朋友说这种经典文学，我可能读不下去，又厚，对吧？里面的人物又复杂又多啊，甚至就读不太明白。但是你知道，就连啊，很多人觉得说网文小说，很多网文小说的作者也会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去借鉴，甚至直接引用其中的一些经典的段落，可见它的经典之处。《百年孤独》。
1: M.E. 从第三帝国。

0: 三部曲，出品方理想国。
1: 如果要用一套书来代表理想国的品牌理念，很多人都会把票投给 M 一丛这一套书。这一套书整整一共有50多册，并且它还不断的在出新，也算是经得起就是知名学者的一个检验。这套书它有一个 slogan， 就是赋予有思想的书籍以尊严的形式，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晒，干嘛呢？就是每年比如说什么4/23呐、双十一双十二啊，这种优惠力度特别大的时候，就会把这本书一套买回来，这一套至少2-3千块钱吧。反正买回来之后呢，你还得找地方把它们摆好，对吧？你不能说买完堆在那儿。所以这套书它呢，整个视觉上也是独具风格，颜色统一啊，没有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就是一个大写的 M 的一个不同字体的设计，可以说是独出心裁，让它整个在文学圈甚至文艺圈是风靡一时。不过呢，你如果目前想要集齐这套书，真的价格很高，所以建议你呢，就是干嘛，先找自己感兴趣的其中的一本来读，比如说你可以从《第三帝国三部曲》这本书入手，而且还有电子版。所以呢，豆瓣9.4分绝对是 M 一丛系列的一个明星款产品，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这本书一起来看一看。
0: 明朝那些事儿，出品方摩铁。
1: 摩铁啊，业界称造星工厂啊，它跟其他的出版机构不太一样，靠经典畅销书冲销量，它是立志于去培养自己的核心作者群。比如说当年，这本书，当年明月的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在200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他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广州市民，偶尔在一些论坛上码码字儿、写写文章，结果就被摩铁的编辑独具慧眼发现，还专程飞到广东拿下了他的作品的版权，然后出书、上市、营销一气呵成。所以时至今日，这一套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册。不仅佩服他的一个策划能力，当然策划能力是无疑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看了这本书，甚至就由他改编的一些不管是影视剧还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一套书确实它的内容也是非常优质的，就不仅这个出版社能够打造畅销书，也能够打造长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把这套书全部都已经把它读完了呢？

0: 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出品方独客。
1: 银河帝国在中国首个销量破百万册的外国科幻小说，但是它在中国的这个火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出版社首次出版的时候，全书的销量大概才卖了2万多册。到了2012年，重新装帧、重新上市，3个月的销量达到了前7年的总和。结果到了2022年啊，《银河帝国》已经成为了中国科幻迷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就这不仅是科幻从小圈子走向普罗大众的一个证明，同样也是读客啊，这个被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啊，有人就是爱他爱的不行，有人就是讨厌他讨厌的不行啊，说你们的封面设计永远都是那一套，对吧？你们的营销永远都是一个熊猫，然后在这个场地里面举着东西走来走去。可是这一套书，你不得不说，人家把版权拿下来，并且把它做得非常好，而且同样也是这家出版社10年科幻产线布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成果展示。所以相信未来科幻啊这个文学作品的品类在中国会更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我们自己的科幻作家也非常的厉害，当然也有很多人啊是因为曾经在这本书还非常小众的时候读到了这本书，跟着他一步步的成长，一步步的走向了大众。所以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也有很多人说看了这个感觉我也能去写科幻小说，不知道是不是能，但是呢值得一尝试，说明你是热爱的。为什么会热爱呢？那一定是有人就是抛砖引玉，打开了一扇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历史作品还是纯文学作品啊，或者是诗歌作品传记作品的那一扇门，让你忽然之间发现了眼前的新世界。看到了一个故事和一个人物的时候，感觉大脑里面烟花炸开的那种。

0: 感觉。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出版社的镇社之宝，哪一本是你当下忍不住就立刻非常想要看的。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

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词，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伍佰。那这首歌也是伍佰的词曲创作，但是是伍佰其实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创，只是相对之下我还是更喜欢伍佰诠释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版。这首歌叫做树风，大树的树，一阵风的风。

房间内的灯我都不开，你又不在，只有那声音直嗡嗡。不应该的念头一直出现，不能理解，所有过程太匆匆。整首歌从这个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夜晚的漆黑的感觉，第一句就说房间的灯我都不开，你又不在。你又不在的又可以是再一次的意思，你并不是第一次不在这里了，这一次你又不在，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是我开灯干嘛呢，反正你又不在这里，像是一个语气词。那不管是哪一种理解，总之这个房间给人的感觉就是黑漆漆的一片，很孤独的感受。黑暗当中应该也很安静，可是安静之中呢，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嗡嗡嗡。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是他脑海里的念头。他说这是不应该的念头。至于是什么念头不应该呢？是我不该爱你，但还是爱着你，还是说我本来就不该奢望你的爱等等。总之他觉得这个念头不应该，他说不能理解，所有过程太匆匆。这一句同样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歌词呈现的都只是一个氛围，一种情绪。

静止而承受混乱是我思绪，半空中在下雨，下在黑暗大地将要反击。这个小节延续了上一节的无尽黑夜的感觉，黑暗大地在下雨，我在这样的夜里静止着，但内心思绪混乱。他用下雨下在黑暗大地将要反击来铺垫自己这个情绪的强烈跟饱满，到一种即将要反击跟迸发出来的感觉，然后就这样衔接到副歌。

满满的寂寞溢出的是解脱，不该是沉默出现在这风口，穿过树的风像手般的抚弄，情欲在心口，浓烈的爱。伍佰说他写这首歌给黄美珍的时候，因为黄美珍告诉他自己的家乡周围都是大树，从地图上面看呢，就像是跟外界没有直接的公路连接，就像是被包围在树林当中。而黄美珍在每天走路回家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树叶之间的风声，于是伍佰就根据他的这个描述

奔跑树林中，答案会是什么？离开或留下，枝叶间的挣扎，穿过树的风，像手般的抚弄，情欲在心口，浓烈的爱。那不管是上一段满满的寂寞能够溢出来一点都是解脱，还是这一段的这个枝叶间的挣扎，或是在树林中奔跑的动作，都是比较强烈的一种情绪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它又有很温柔的描写，比如说穿过树的风像手一般的抚弄，就像是走在树林间风吹过来的时候，就像是一双手在温柔的抚摸。那在这样的温柔细微的感受之下，他胸口堆积的是热烈的浓烈的爱，就像是静水深流，表面看起来很平静，但内心很激烈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歌词言的小单元，本期作品五百树风，收录于2015年光和热无尽闪亮的世界台北演唱会精选实录。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蓝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

0: 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劳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走吗？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3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纸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

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12: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0: 妈，多保重。
1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0: 好的，我试试。
1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午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作为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吉翠门九泰园站。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请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在做林良乐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发现了作词人杨立德的一个小习惯，他会把自己的创作变着法子的用。像之前我们说过他写给孟庭苇的那一首《凤凰母》里面这个三岁的影子，他要带我去远足，类似的这个意象呢，也出现在更早之前他写给苏慧伦的那一首《七岁的影子》里面。那同样的习惯在他写给林良乐的作品当中竟然好几次都出现。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听到林良乐这首《泪》，眼泪的泪，杨立德作词，1992年发表的一首作品。那么其实早在1986年，黄莺莺的专辑《来自星海的消息》里面就有一首歌也叫做《泪》，同样是杨立德作词。而且呢，这个歌词两首是相当接近的，写到的都是泪是那么冷，在眼眶里等，等一个安慰，等一个理由。那有趣的是，当时这首歌它并没有收录在黄莺莺的这个磁带的版本里面，只是出现在了 CD 的版本当中，而偏偏 CD 的这个歌词内页又没有写词曲作者是谁。不过呢，在那之前更早，1984年苏莱的专辑里面也有一首《泪》，歌词也是相当的接近。苏莱专辑的内页标注了这一首歌词的作词人是杨立德，那作曲人呢则是苏莱本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黄莺莺版本的《泪》，还有苏莱版本的《泪》这两首歌的片段。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14: 上一节我们说到杨立德作词的《泪》，那听得出来最早苏来的那个版本是最简单的，到了黄莺莺的版本稍微完善了一些，然后再到90年代林良乐的版本又做了一些微调。不知道是不是杨立德他自己非常的偏爱这一首歌词，所以他一再的想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他。那类似这样的操作几年之后又再一次的出现在潘越云的专辑当中，我们先听到杨立德作词潘越云这首《真心》。

听到潘越云这首《真心人》，我非常喜欢潘越云在这首歌里面这个声音情绪的呈现。当然他是有哀叹的，可是竟也像是叹息过后无可奈何，那就继续这样下去吧，这样的一种接纳的感觉。那这个是杨立德在1999年发表的一个歌词的作品。那早在94年，又是在林良乐的专辑当中，杨立德也写了一首《真心人》。两首歌词基本结构内容都很相似，只是改动了一些细节，可能是为了去符合不一样的旋律跟节奏。那么在把这样的歌曲对比着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音乐真的像是一个魔法。类似的歌词，换了旋律，换了歌手，风格稍微有些不同，听起来竟然就差点认不出是同一个作品了。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节我们听到潘越云那首《真心人》，收录在潘越云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当中，1999年发行《拍拍屁股去恋爱》。在那张专辑里面，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潘越云。封面的照片呢，他竟然是举起双臂，就像是在展现肌肉的那个姿势。然后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所有的歌词都是出自杨丽的之手。那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拍拍屁股去恋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俏皮可爱的潘越云。当然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在他的歌里行间其实是一直都藏着可爱跟俏皮的，但是是从来没有这么直接的展现出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拍拍屁股去恋爱》，原来最早杨立德是写给范晓萱的。那想起来似乎也觉得很合适，因为那几年范晓萱创这个《好想谈恋爱》《数字恋爱》这样的作品，如果再唱一首《拍拍屁股去恋爱》，也是完全没有违和感。不过那段时间，范晓萱也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自己的创作，所以可能在选曲上会更多的去放入自己的作品吧。总之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最终杨立德跟范晓萱没有能够完成合作，于是歌曲到了潘越云那里，却有了更多的新鲜感。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范晓萱自己词曲创作这首《数字恋爱》。

0: 北京时间周五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

0: 是他们的骄傲。但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1: 哎，我不吃了。
0: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5: 哪些人，哪些歌之好歌词？
6: 今天在好歌词单元，不如我们就再顺势的听一听杨立德跟潘越云的合作。有一些专辑虽然我们节目里面从来没有专门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去听，但是因为里面佳作太多，基本上陆陆续续我们都播了不少，比如说这个张艾嘉爱的代价也是这样的一个专辑，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潘越云99年这一张拍拍屁股去恋爱，我们也是多次分享过里面的四月有时也有雨、收拾等等这些听起来很隽永的作品。那么今天从好歌词的角度，我们听一听杨立德创作这一首《错》，对错的错。我自己是有一点文字强迫症的人，所以每次听到这么工整的歌词都会爱不释

我们听到潘越云不停地在唱错这个字，我写错了一个字，我记错了一封信，我答错了一道题，我问错了一件事，我走错了一条路，我借错了一本书，我买错了一张票，我看错了一场戏，然后不断地借用这个句式一直发展下去，然后最后就说到我给错了一段情，我爱错了一个人。这样的歌词我感觉什么都不用再多说，他的一切全部都已经在歌里了。而接下来这一首《电梯》，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推荐了，它关于一对经常在电梯里面偶遇的陌生男女。有一天男方在电梯外面进不来，那么女方呢在一秒之内就做出了人生之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她就挤到了电梯外面跟男方站在一起。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首歌的编曲，当他勇敢地做出决定之后，对方也给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回应，于是前面的这个紧张猜测的情绪是瞬间开阔。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一首充满了戏剧张力的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最近在节目里呢，跟各位来分享在旅途当中你会随身携带的那些音乐，而且你会发现好多人把旅行当作排遣内心郁闷跟不快乐的一种方式。我过去也认为是这样的，但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分享，突然觉得好像事情比我们想象的答案更多元。比如有人说，千万别奢望旅行能够改变你的心情，因为坏心情是会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去每一个地方旅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当你清空自己，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出发旅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欣赏和接纳那些在路上的美好风景。

杨宗纬有一首歌叫做《第一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听过，里面的歌词说，我们还没走过撒哈拉沙漠，没在亚马逊雨林探险过，冰岛搭帐篷，肯尼亚坐热气球。这里面的歌词真是集了众多旅行地点于大成，撒哈拉、冰岛、黄河、肯尼亚、爱琴海，看起来就像是旅行地图，可是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是两个人还没有一起去的，就像我们刚刚听到张美琪《东京铁塔的幸福》一样，那都曾经是在勾勒当中的幸福画面之一，但还来不及实现，这段爱情就结束了，比想象的时间更短。杨宗纬就是用那么低沉的声音幻想了一幅环游世界的美好地图，所以这首歌因为是未实现的幻想，听起来仿佛更多了一种忧伤。

南拳妈妈里梁心怡老二的声音其实很特别的，所以当年在这个组合当中很容易脱颖而出。他真正的走红被关注是跟周杰伦合作《珊瑚海》开始，还有《牡丹江》《橘子汽水》里都会偶尔跳出来这个带着灵气又清澈舒服的女生。听听她的这首歌，叫做《当秋天遇上秋天》，收录在以她的本名梁心怡单飞之后的首张专辑。刚刚听了男人失恋旅行的歌曲之后，就听听小女生一个人旅行会喜欢的歌。歌里说，一样忙到忘了星期几，一样搭最晚的 MRT， 从二月的花开到秋天看海。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碌，留点时间给自己总没错。和宅在家一样重要的是出去玩，你出去玩的时候会带哪首歌陪伴你的耳朵呢？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更多人分享。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

0: 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多保重。
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6: 好的，我试试。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2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每次在出行之前，好像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期待跟预设。几天或者是十几天的旅行当中，除了那些我们可以想见的风景之外，还会遇到什么样奇妙的人事物呢？在曹格《阳光》那首歌里，他写了非常海边的画面。三五好友，啤酒海浪，拉布拉多晒着太阳，仅仅是前奏那些简单的和弦，就好像让你置身于大海边。甚至你想象曹格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在海边完成的？甚至有我们熟悉的属于夏天跟海边的尤克里里的节奏。而且他把马来民歌当中我们熟悉的一个段落放到了副歌里，就好像加了一点想念起家乡会有的亲切感。

一个人如果在旅行当中能够完成一些工作，一边生活一边工作，我觉得是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对歌手来讲也是这样吧。袁泉当年签姚谦的公司的时候呢，有一张专辑系列的发行，就是以短途旅行的方式记录了好几个城市，比如北京啊，比如冲绳。那每一个短途旅行里面都集结了几首歌，属于那个城市的风貌特色。其中有一首叫做北京 Long Stay， 那这首歌里面呢有歌词写，密云里看见晴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南锣鼓巷的夜长飘爵士乐。这是在2009年的专辑，我相信2016年17年去写那个画面应该有不同吧。而姚谦当年写的这首词，小美谱曲，很轻快的节奏，搭配了袁泉特有的文艺腔。如果你第一次去北京，挑一个晴天能见度还不错的日子，逛逛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走走歌里唱过的那些地方，是我们对这个城市标注印记的最好方式。

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曾经是首热门曲啊，叫做 Sugar。 当年他的 MV 拍得很特别，他们用6周时间拍摄了闯进素人婚礼的画面，然后组成了一个 MV。 你想，大家在结婚很盛大的时刻，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却出现了那个预设之外的一群人闯进婚礼，而且用唱这首歌的方式送上了婚礼的祝福。婚礼当中的人面对这个意外的欣喜，应该只有更开心。有人在旅行里就参加过这样的婚宴，完美了记忆。

0: 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卡尔维诺有一本书的名字很有名，叫做《在冬夜一个旅人》。我足够相信，如果一首歌足够有名，一幅画足够有名，它都会使得某些地方成为某些人心里向往的目的地，比如贝加尔湖。我最近有朋友去那里的时候呢，在他的旅行攻略跟手记里就记录下在贝加尔湖度过的日日夜夜，从文字到照片都极富神秘感。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年李健第一次去就在那里写下贝加尔湖畔这首歌的缘由。而比起李健的版本，人们记得更深刻的是来自周深和李维的这一版对唱。

2005年《如果爱》电影原声大碟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周迅的版本，但这个外面的世界跟我们熟悉的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不一样。歌词里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很可爱，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金培达就用极简单的和弦照顾了主唱者跟作词者的情绪。周迅本身辨识度极高的声音，加上在那个电影当中的剧情，就给这首歌打上了明显的标志。所以同样叫做外面的世界，但你清楚地知道他们各有记忆的归属。

说到在冬夜一个旅人，虽然没有跟书名一样的歌名，但是陈奕迅还真的唱过一首歌，就叫做《一个旅人》。他唱的是一个失恋后的单身汉，独自旅行各地，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写明信片，一个人看风景，而心里全程挂念着另一个人。谱一首轻快的旋律，唱一个人失恋的旅行，似乎再合适不过了，甚至比唱那些苦情哀怨的节奏要更讨好。因为结束一段关系，处于等待当中，和开始一段新的旅途并无二致。如果你也试过一个人的旅行，在某种特殊的境地之下，那段经历你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透过加入我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

0: 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如果要说关于旅行的音乐主题，很多人一定会放一首歌叫做旅行的意义。但你发现没有，除了歌词里面罗列出的这些世界上有名的风景地标之外，它最终都只是为了说一句，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某种意义上，里面的人生观很值得讨论，那就是你为什么要跟另一个人在这一生里最爱的东西，比如他的爱好，去竞争你在他心里面的位置呢？如果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比较开心？而这个角度我们通常只能认为是钻牛角尖，但无法否认的是，这首歌的旋律还有罗列的那些地标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听完之后大概忘了问你爱不爱我，而只记得要把歌词里唱过的地方都去好好看一看。

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巍，叫做《时光》。许巍的歌一直是汽车音乐的票选前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因为他的节奏永远有一种在路上的轻快和充满希望。今天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半径，它可以带我们去到更远更美好的地方，所以在自驾旅行里面，有一些节奏是适合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的，许巍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0: 今天在关于旅行的歌里，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叫做《岁月神偷》，来自金玟岐2015年《完美世界》的专辑。它适合一个人行走来收听，然后它把时间变成了一场旅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所以好的坏的都是风景。你走着走着会猛然发现，风景易得，人终难懂。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把你在路上在旅途中那些听过的适合旅行的音乐推荐给我们。你可以直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
2: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
6: 五里台北站到了。
7: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

0: 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雷声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

0: 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0: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

0: 天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一张一见的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

0: 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伍佰。那这首歌也是伍佰的词曲创作，但是是伍佰其实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创，只是相对之下我还是更喜欢伍佰诠释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版。这首歌叫做树风，大树的树，一阵风的风。

房间内的灯我都不开，你又不在，只有那声音直嗡嗡。不应该的念头一直出现，不能理解，所有过程太匆匆。整首歌从这个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夜晚的漆黑的感觉。第一句就说，房间的灯我都不开，你又不在。你又不在的又，可以是再一次的意思，

你并不是第一次不在这里了，这一次你又不在，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是我开灯干嘛呢，反正你又不在这里，像是一个语气词。那不管是哪一种理解，总之这个房间给人的感觉就是黑漆漆的一片，很孤独的感受。黑暗当中应该也很安静，可是安静之中呢，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嗡嗡嗡。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是他脑海里的念头。他说这是不应该的念头。至于是什么念头不应该呢？是我不该爱你但还是爱着你，还是说我本来就不该奢望你的爱等等。总之他觉得这个念头不应该，他说不能理解，所有过程太匆匆。这一句同样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歌词呈现的都只是一个氛围，一种情绪。

静止而承受混乱是我思绪，半空中在下雨，下在黑暗大地将要反击。这个小节延续了上一节的无尽黑夜的感觉，黑暗大地在下雨，我在这样的夜里静止着，但内心思绪混乱。他用下雨下在黑暗大地将要反击来铺垫自己这个情绪的强烈跟饱满，到一种即将要反击跟迸发出来的感觉，然后就这样衔接到副歌。

满满的寂寞溢出的是解脱，不该是沉默出现在这风口，穿过树的风像手般的抚弄，情欲在心口，浓烈的爱。伍佰说他写这首歌给黄美珍的时候，因为黄美珍告诉他自己的家乡周围都是大树，从地图上面看呢，就像是跟外界没有直接的公路连接，就像是被包围在树林当中。而黄美珍在每天走路回家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树叶之间的风声，于是伍佰就根据他的这个描述为他写了这一首《树风》。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听听黄美珍的版本。

奔跑树林中，答案会是什么？离开或留下，枝叶间的挣扎，穿过树的风，像手般的抚弄，情欲在心口，浓烈的爱。那不管是上一段满满的寂寞，能够溢出来一点都是解脱，还是这一段的这个枝叶间的挣扎，或是在树林中奔跑的动作，都是比较强烈的一种情绪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它又有很温柔的描写，比如说穿过树的风像手一般的抚弄，就像是走在树林间，风吹过来的时候，就像是一双手在温柔的抚摸。那在这样的温柔细微的感受之下，他胸口堆积的是热烈的浓烈的爱，就像是静水深流，表面看起来很平静，但内心很激烈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五百树风，收录于2015年光和热无尽闪亮的世界台北演唱会精选实录。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蓝粉，跟你下次见。

0: 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5: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6: 我是付秀，叫人买是我的老板。早些年呢，只学一个生意，因为自己喜欢吃的，就干脆后面转行做的餐饮。以前在一道桥下面呢，有人摆摊做烧烤，花样不多，但味道呢确实好。我店里的烤鸡腿、烤猪脚，味道也价格实在，吃起来就是小时候跟朋友吃夜宵的感觉。如今呢，我把店子装成了80年代的风格，也是自己的情怀，也是乡巴佬式的味道，原原本本的当成做，让老街坊们呢。可以到我屋里来寻找小时候的味道跟回忆，大家围坐在一起聊聊天，吃的开心满意，我心里舒坦，因为烧烤吃的呢就是那份热闹和相当于丢不掉的烟火气。
7: 在这里大声讲话，不要怕，这里九日哥最大。
3: 吃的香谈，吃香喝辣，今天来到了九日哥的地盘，来到了是
4: 九日美食坊，
3: 欢迎九日哥。
7: 大家好，
3: 这家店开了多久时间了？
7: 已经开了9年了。
3: 9年，
7: 对。
3: 大家从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啊，此时此刻咱坐的好像就是80年代的那个房间里面一样。
7: 是的，
3: 你的装修有点湘潭的文和友嘞。这次呢，吃的湘潭计划当中第一批59家店里，专门做以烧烤最著名的，我估计只有你们一两家的样子了。
7: 对。
3: 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先品尝一下你们的特色的烧烤，好不好？
7: 来试一下我们的鸡腿猪脚。
3: 哎呀，鸡腿和猪脚是你们的特色
7: 了。对，我们这个鸡腿保留了以前一道桥下面那种嫩，然后它的表皮会非常的焦香。
3: 就是没想到，我觉得应该会首先会嘎吱一之声之后，里面可能稍微硬硬的感觉，没有，它里面是软的。
7: 对，它会有那种爆汁的小感觉。
3: 对。你们家的那个鸡腿是在玄香潭出了名的嘛？它这个鸡腿妙就妙在，它每一口下去，每一处细节啊都是有味道的。
7: 对，我们这猪蹄它是卤过之后再烤的。
3: 哦，卤过，
7: 对，
3: 所以味道完全在里面。
7: 对，是的，你试一下。
3: 它怎么那么 Q 弹啊？
7: 是的，它会，它这种胶原蛋白吃起来就是 QQ 弹弹的。
3: 里面是嫩嫩的，外面是 QQ 弹弹的。
7: 我们每个食材都是非常用心在处理的。
3: 嗯，
8: 哇，这啃得太舒服了，亲爱的朋友们。果然是这里的招牌，好吃好吃。
7: 接下来可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片五花肉。其实它在没烤的时候，它就像雪糕一样。
3: 哎呀，我刚刚在下面看到了嘞。板板正正，很好看。
7: 是的，
3: 碳水炸弹，
7: 焦香焦香的。
3: 你这个肥瘦比例选得很好，吃得太爽啊，吃得太有负罪感。我臂力棒都准备好了，吃一看，我撸10下，
7: 消耗一下是吧？
3: 消耗一下，继续吃。
7: 泡椒牛肉，
8: 我第一次吃到牛肉加泡椒。
3: 这个泡椒呢，辣度不是那么的辣，但是呢，你有它做搭配，
7: 它这个层次感一下就出来了。
3: 出来了。他应该跟他放在一起，他们俩应该放在一起。好吃好吃。
7: 可以再试一下我们这个干锅花菜鸡。
3: 他
7: 这个以前在一大桥下面是桌桌必点的
3: 哦，
7: 特别是他这个花菜，它有那种脆感，非常好吃。
3: 哇，你这挺丰富的嘞，里面啊。
7: 是的，
3: 就是花菜鸡，对吧？
7: 打底的话我们是用了
3: 豆芽，
7: 对，
3: 豆芽提鲜。哦哟，大家从镜头当中看可能会觉得啊，这会不会很辣呀，很重啊，味道很咸啊，它其实没有，这个鸡肉它真的是好软嫩的那种状态，鸡肉的肉汁出来一些些， 然后再跟酱料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就很香了，就已经很香了。我反正今天吃得很爽，我也尝到了曾经一大桥的这个美食，虽然我没有来过啊，曾经没有经历过，但是这美好的画面我还是会记住的。哥，你再给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7: 欢迎我们湖南哦，欢迎我们全国的朋友到我们湘潭来试试我们的湘潭口味湘潭菜。
3: 嗯，那今天呢，我们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谢谢我们的九日哥，我们要进去干饭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0: 再见，拜拜。
1: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是粉底学民生学的老板，大家呢都叫我金哥。在潮呢，我是在民族七八七的家，每次到饭店的时候就给客人做饭，没想到大家都喜欢吃我的菜。后来心一横，就干脆转型了做餐饮。我觉得呢，做菜呢就跟做人一样，实在是王道，也是良心。因为只有过了自己这一关，才能放心给客人吃。虽然现在餐饮行业竞争激烈，但我这个人呢比较犟，不喜欢跟风。我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初心，把湘潭的老味道原原本本的端上餐桌。
12: 吃在湘潭，
13: 吃香喝辣。那今天来的呢就是
14: 明胜轩
13: 私房菜馆，欢迎建老板，给大家打个招呼喽。
12: 好，
13: 走进来之后，你这个店里面，也不像是一个餐厅一样，不是那种我们平常见到的哦，一进去了很多很多的桌子，展台很多，
12: 对，
13: 那种感觉。
12: 住的时候就是打牌的棋牌室，我一开始啊，就是一帮朋友在我这里打打牌呀、打牌之后呢，就扔点饭吃不，自己动一下手。我的朋友们呢，觉得是说，见了吧，见了吧，你这个菜搞得挺好的，慢慢就搞个饭馆出来不，那个民生轩私房菜馆呢。
13: 所以现在民生轩在这里已经开了18年，
12: 对，
13: 从茶房到现在，也有非常非常多朋友来打卡你的店，专门来冲着你这条特色菜来吃。那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12: 可以啊。
13: 这是建哥一定要让大家品尝一下莴笋丝炒牛肉，尝尝。就是一定要蘸着后面
12: 这个汤汁，这个汤汁。
13: 你再蘸一点汤汁之后，那个莴笋挂着汁，牛肉挂着汁，
12: 对，
13: 入到嘴巴里，首先是那个莴笋的脆爽感，但是牛肉的有点嚼劲的肉感。看看这个，虽然呢，我们拍了好多这排骨，建哥说他们家的有特别点。
12: 这个排骨它不是像普通的油炸出来的，就是煨出来的，煨它才能够使那个肉嘛，那个松软度好嘛，再喷那个糖汁一搅拌的时候，一口就会黏的，那个肉不会柴嘛。
13: 怪不得它这个糖醋排骨吃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干，咬起来是
12: 软软
13: 软软的，
12: 对，
13: 好吃好吃。
12: 这道菜就好吃了。
13: 哎，这是什么？
12: 老血鸭。
13: 老血鸭它做好应该咋做啊？
12: 这个要直接做好，洗一下直接炒，好了之后然后还要压一下锅，压一下那个鸭子那个鲜味才会蹦出来，再去那个辣椒嘛，慢慢收汁嘛。

0: 的感觉就是，这个鸭子呢，其实跟我们吃过很多鸭子，它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点啊。嗯。很多鸭子是属于要么就是酥，要么就是烂。嗯，它这个是属于有嚼劲，
1: 对，
0: 但是不柴。老水鸭是做汤，你是来炒，嗯，但炒也有炒的滋味。大家喜欢它是真的好。香菜就是一菜一味，嗯，百菜百味。反正今天我是在金老板这吃得很开心啊，大家可以来尝尝，不走寻常路啊，野路子派做出来的这桌非常非常不错的美食。哥，你有什么话跟所有朋友在说几句？
1: 你是轩吧？反正一直保持那个食材很新鲜，味道嘛，创新嘛，一直在继续。希望更多的那个湘潭本地朋友啊，来我们美食轩品味那个正宗的湘潭口味菜嘛。嗯
0: 嗯，那不管是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有我们全湖南的朋友，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啊，看完我们这期视频之后，来到湘潭找宝藏美食，来到建哥餐厅，来到我们的名胜轩吃好吃的湘潭特色的好吃的美食。那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 OK。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

0: 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2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0: 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鹰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是这个2026年的9月。

天我到底要吃点哪，各位可以给我一点参考啊，咱们一起来沟通和交流一下。本来其实想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一直想去没去的啊，就是香港啊。问了一下朋友，但是他呢这几天又不在香港啊，就是中秋节那几天不在香港，我自己一个去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啊，而且攻略现在目前为止没有做好啊，倒是那个港澳通行证倒是已经办好了啊，这个所以这三天要不要去香港呢？就这还是一个未知数。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三天可能时间不太够，但是呢，是不是可以放到国庆长假？就是济州岛这个地方哦，我觉得好像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是落地签嘛，也比较方便一点，而且感觉它因为它不大，感觉性价比还可以，又有自由玩乐的时间，又有美丽的风景，也可以买买买，所以比较适合年轻的朋友。所以还在这个纠结当中，还在跟最好是能够找到朋友，找到伴儿一起来玩哦。所以还在纠结和商量当中，大家今年可以跟我一点支招啊，跟我推荐推荐，就是大家国庆节的一些安排啊，就是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的一些安排，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聊聊中秋节小长假。当然呢，我做了一些攻略啊，有很多很多这个网上的一些朋友们支的招，年轻朋友们喜欢去的打卡休闲的三天小长假的地方，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盘点一下，给我自己给大家伙儿提前的这个抛出一些讯息，作为一些参考，眼熟的参考嘛。当然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安排，给我做一些种草和安排，好不好？谢谢大家。那科举之后马上回来开聊喽，一会儿见。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你好啊，我是您的大师兄叶飞。那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主题呢就是聊这个国庆，这个中秋节啊，三天小长假即将到来了。分享一下年轻人们爱去的几个旅游打卡好去处。先看一下这个时间哦，这个中秋节的休假的时间呢是在下周五开始啊，就是9月25号、26号、27号啊这三天的时间。那这个是你说三天的假期吧，多也不多，少也不少，跟周末相比起来就多一天。但其实多这一天呢，用处非常非常之大，就可以感觉可以玩，比平时在周边玩都可以尽兴一点的地方啊，甚至可以乘坐飞机去的地方啊，就是我是这么打算的，就是三天呢是够我飞机去和回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我也是属于周末都去过飞机来回的那种人啊，上次去泉州就是周末去的，所以我觉得三天来说还是比较够啊，年轻朋友们特种兵去玩的啊。当然呢，很多朋友们觉得说到这个地方去玩，他一定要有觉得风景的地方，也有人文的地方，也要有特色买买买打卡的地方，所以我做了很多一些攻略啊。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目的地，今天明天都是一个主题。今天我们就先聊聊国内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讨论度比较高的是，这些地方都是平常啊好像比较少人提到的啊。第一个呢是在浙江啊，浙江莫干山，它算是什么呢？民宿很漂亮啊，赏月很漂亮，适合在中秋节去的，也适合闺蜜情侣一起去的。那首先介绍一下莫干山啊，这个莫干山呢，它这个地方呢是算是国内比较网红的度假胜地了。那中秋期间看了一下这个温度，气温大概在20度、25度左右。那在山间里面的话，有清风啊，有竹海，是城市年轻人逃离内卷的一个首选的目的地。那核心的打卡景点呢，分为自然景观还有网红人文两大板块。那所以有些朋友呢想要比如说看风铃山水的也有，那你想要看自然的这个网红打卡的，那些出片儿的地方它也会有、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剑池景区，它是莫干山的发源地，它有四叠瀑布从竹林间倾泻而下，那非常非常的清幽，非常的舒爽啊。然后它的徒步步道呢比较的平缓，没有什么陡坡，所以年轻人爬起来呢没有什么太多的需要比较艰难的地方啊。全程如果你要爬的话，爬一个半小时左右，特别不用高强度的爬山，非常适合年轻人的这种轻徒步。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山顶的景观台，那整座的山野啊，最开阔的点位就在这个地方了，没有任何高楼的遮挡。那中秋当晚在那个地方赏月，那是绝子啊！所以很多民宿呢会在这个地方啊，会在中秋节当晚，也就是9月25号的时候，会举办中秋的拜月活动啊，还有一些草坪的野餐、露天电影的活动，就是年轻人最喜欢了。看，陌生的地方，新的环境，交新的朋友，通过年轻人的社交方式来进行，就是他们最喜欢的啊，这个特别好。第三个就是网红打卡点，

有个裸心堡、城堡的建筑群、无边的泳池，还有山野露营的基地、茶园咖啡屋，这几个都是莫干山的网红打卡地方，非常出片，很漂亮。然后呢，山野露营基地呢是可以提供帐篷租赁的，一晚可以躺在这个上面看星空圆月。那此外呢，还有很多多的那个手做的工坊，像月饼的 DIY 啊，还有一些陶艺啊，山里的油画特别好。就我看在做这个攻略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小姑娘，然后呢她在里面这个做拍的特别特别漂亮，她拍了一个像是她自己的 vlog 的那种记录一样。她在莫干山的一个民宿里面，她好像是报了一个油画快速的班还是干嘛的，然后她记录一下，就在全程非常漂亮的风景下，她还穿得很漂亮，然后穿了一个白裙子，然后扎了一个红色的发带，然后就在那素描油画，慢慢描，然后把这个油画跟她自己、跟她那民宿、跟山林一起拍了一个合照，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啊！这才是放慢、放空、休闲的一个太棒的疗法，它就是又有事儿干啊，外面又有什么美的景。又没有太多嘈杂的地方啊，嘈杂的声音，就一切都很美好啊，又很便宜。喜欢熊说亚太好，你好，下班快乐。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适合啊。然后整条线路没有太多拥挤的大景区，都是以小众、松弛感为主，体验为主的，避开人潮，适合年轻人拍照、躺平、社交和聚会啊。那整体的预算，如果三天要两晚的话，在那个地方大概只要1600块钱到2400块钱左右，风景游鱼哈。那因为长城到浙江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远嘛，所以你刨去这个路费的话，在那个地方大概花个几千块钱、3000块钱，哎，我觉得已经不错了。那首先就在预定住宿啊，住宿预定是它应该是那地方最大的一个开销了。那中秋的房源呢还是稍微紧张一些的，所以建议各位提前5天预定。为什么这两天我们都要聊中秋节去哪玩，就是给大家如果有参考，哎，你种草到的话赶紧订酒店，这是最大的一部分开销，就是酒店、机票啊交通啊，这三个其实是最大的需要打提前量的地方，你早定可能早便宜嘛，对吧？哎，然后是如果预算充足的话，可以选网红度假民宿。它虽然逛着"网红"两个字啊，但是人家是真漂亮啊，出片是真漂亮啊，对不？然后两晚的价边就是可以带那种炉边泳池的啊，有露天赏月位的那种。两晚均价就是1000多块钱一晚，性价比的话，那首选山脚的民宿了。核心距离景区大概10分钟的车程也能到，两晚只需要600多块钱，哎，也可以了。那避开山顶民宿啊，中秋会翻倍、翻倍再翻倍的坑，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订票，哎，选一些不要选中间的那种中间商的民宿啊，直接。通过这个预订平台直接跟这个酒店去预订就好了啊，千万不要，哎呀，我说走就走，我到那个地方我再去看房，我跟你说，讲到你到现场，哪怕是你站在店门口去看他的 APP 订，都会让你崩溃，就像是我跟我朋友去看电影一样，我说你在网上订，他说没事啊，到现场订也是一样的。真的是，我们就到现场之后，他买票的时候发现100块钱一张电影票，就晚了1分钟，100块钱一张，你说就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第二个就是门票消费其实就可以比较便宜了，那剑池景区门票80块钱，现场还可以减免。然后裸心堡外部的草坪拍照是免费的，那进入到内部参观就需要购买体验票120块钱，我觉得也还好，因为里面也挺漂亮的。然后帐篷租赁的话是300块钱一套，含桌椅、氛围灯，那拼团的话只需要10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成本不是特别高。那美食方面的话，那边我建议到这莫干山镇的老街，本地的老街区可以去吃吃好吃的啊，不要选民宿内购的一些特产，哎，我觉得溢价会有些高。

到那个老街啊或者小店里面去购买会比较好一点点啊。哎，对对对对对，三天完整的行程就是，哎，上午的时候，哎，咱们到达莫干山山镇，先到民宿办理入住，放下行李，避开正午的高温。下午的话就驱车前往景池啊，景池的这个景区去轻徒步。傍晚4点的时候走出景区，然后到山顶观景台。傍晚到夜间的时候，你可以在哎山顶台上摆上月饼啊、酒水啊、水果啊，等待圆月升起，哎，一起喝点小酒，哎，多舒服的，在那沉浸式的过节。第二天呢，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上午去前往裸心堡外围的那个欧式城堡悬崖之外，拍一组这个打卡的驾风啊，度假风的写真。然后回到镇上去吃本地的农家菜，下午预约一下就手工作坊啊，画画油画呀。啊，或者是预约一下月饼 DIY 啊，我看到很多网上做攻略的时候，看到很多说，中秋节的时候都有月饼 DIY 的一些活动。傍晚你可以去茶园咖啡馆，坐在茶田边去喝咖啡，体验感很棒。看一些，山间的晚霞啊，晚上可以选择那边去露营，或者是回民宿去泡这个私汤，也很舒服。行程节奏比较舒缓，不用早起赶路。那第三天的时候呢，你可以逛一下它的百年老街，去逛一下那杂货铺啊、文创小店啊，买一些伴手礼呀、啊。他们伴手礼竹茶是他们的伴手礼啊，还是不错的。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就可以出发返程了啊。你看看，就是没有太多很紧张、很疲惫的感觉，就是轻轻松松、悠悠闲闲啊，不特种兵似的，把莫干山的一些核心的景点啊，然后。它的一些特色啊都打卡到，我觉得性价比又很高，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我觉得也算是比较适配年轻人想换个地方松弛度假的一个需求啊。所以今天第一个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中秋节三天小长假玩的地方呢，就是哎在莫干山，在浙江啊。就是好像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遥远，好像很大的一个山形啊？不不不，它算是我挑选了这么多资料当中年轻人还是比较偏爱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啊，不是用大网红城市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网红城市啊，给大家后面做一些补充。那就是给大家做这个第一个推荐，大家也可以跟我推荐一推荐中秋三天小长假大家的安排啊。好了，今天就聊中秋三天小长假，哎，大家可以去旅游的度假的地方。那歌曲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聊喽，一会儿见。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 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劳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商业化啊最完善，也是电影《后会无期》的核心取景地。哎，大家看过电影《后会无期》的啊？然后有那个网红红白的灯塔啦，然后财帛宫雕像啊，环岛沿公路打卡啊，是必打的一些点位。那随手你拍就会拍出那种电影大片的质感。那东岛这个岛东侧临这个礁石，所以它的视野会比较开阔一些，没有遮挡，是中秋当天晚上赏月，海上赏月的绝佳地方。我相信很多很多浙江的朋友啊，就是到了中秋节当天的时候，可能会去到那边啊，去专门他们不是去玩的，他们就是去拍海上生明月的，在这个地方拍的会比较漂亮一点，因为那个地方点位绝佳，夜晚的光污染也比较低，抬头就能看见城。

片的银河，运气好的话，能偶遇这个季节性的蓝眼泪的荧光海。那岛上渔村老街保留也是原汁原味的海岛烟火啊，文艺小店也有，咖啡店呐、都有，节奏非常的舒缓，不嘈杂。哎，第二个岛呢叫做东福山岛，原生态就拉满了。那拥有咱们中国大陆最早啊日出的观测点，环岛徒步的路线的话会长一点，全长3个小时。那沿途会经过大树湾、石屋群、象鼻峰，还有白云仙境，一座座废弃石屋依山临海，文艺气息又拉满了啊。然后半山腰的民宿啊，自带露天的观景台，你想想看，住在那里就很舒服。然后躺在床上就能看漫天的星辰，啊，中秋夜晚伴着海浪赏月，治愈感直接拉满。岛上是没有任何的机动车的啊，全程靠步行，远离车马喧嚣啊，适合沉浸式的躺平度假。我觉得这个岛其实我觉得更加的吸引我一点，因为我觉得大家要的这种感觉啊，要的就是那种啊，我走走路啊，我没有太多阶级方面的一些情况，就是他开车我走路，我大家都走路啊，我觉得这样的是挺好的啊，就大家走一走，然后适合一起，所以适合年轻人一起嘛，散散步啊，然后谈情说说爱啊，我觉得这特别好啊。第三座岛呢叫做青邦岛啊，人最少最安静，标志性的景观就是海上布达拉宫，成片的废弃石屋群，层层叠叠的石头房子依山而建，然后临海而立，人比较少一点点啊，几乎没有什么旅行团了。这里的礁石滩人少清静，适合独自发发呆啊，海边吃吃贝啊，然后小众但是又很深度。整座岛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没有漫天叫卖的这种商铺，只有碧海礁石，星空圆月，完美的契合年轻人想要安静度假、远离城市的这个需求。所以呢，这个地方啊，东极岛，我觉得这三座岛呢，就是，组成了这个地方核心的一些竞争力啊，我觉得也是核心的吸引力。那3天的预算的话，3天2晚，人均大概的预算1300到2000左右。那穷游的话，你可以压到1000左右。开销大头集中在船票、住宿。那美食可以靠海鲜加工省下很大的一笔开支。那交通船票是中秋的票比较难买一些。登岛唯一的码头是沈家门半生洞码头。那购票就是在公众号去购票，现在非常方便了，方便了啊，非常方便了。很强的，说车在直播间有很强的底噪声哦，是吗？哦，好的好的，我们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哦。然后中秋船票提前7天中午12点开抢，所以大家提前要做好这个量啊。然后住宿的话，分岛分房会比较划算一点点。三座岛住宿的定位会有一些不同。那首先呢，想中秋节海上圆月看一看的话，看看星空的话，就大家可以优先选在这个东福山岛啊。推荐到的是，有一个叫做 Low Sun 爱夏海景民宿。半山腰直面大海啊，露台就是落日赏月的机位，老板可以码头接你送你啊。2晚中秋的房价大概在700多块钱到900块钱，那预算更低的朋友可以选东福山塔这个海景民宿，2晚大概600块钱左右啊，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点。那追求出行便利，吃饭选择多，那住在这个主岛庙子湖那边的行程多一些，这个设备完善一些，商业丰富一些，房间多，选择多，早餐丰盛啊，2天晚上七八百块钱上下左右，也是比较省力省心的。你想要安静极致，不想要任何外人打扰，就想你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待着的话啊，你就选最安静的这个青邦岛啊，推荐到。

是东极新安那边的民宿啊，你可以搜一搜，那两晚大概800块钱左右，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看海了，看景看海了啊，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是不要盲目的抢一线海景房，很多很多的房，因为它岛不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外面窗户外面那个景了，所以也没必要，就是如果它贵一倍两倍之多，但是他们的距离可能相差不到5分钟，所以就没有必要哦。你要看这适合自己的预算的最好，然后大件行李的话尽量换成双肩背包啊，这个拖行李会比较困难一些些。美食的话，这个不要在临街大排档去点那种实价的，你先要问好价格再去上手。这个特别是你可以在选，是我看网上做攻略的时候看到很多网上的朋友们在讲啊，说你可以在海鲜市场买鲜的，然后现在很多民宿都可以加工，你买鲜的再放拿到民宿里面让民宿老板给你做加工，这样子你就会吃得非常非常的美味，非常的舒服。哎，它比你在市场摊里面现加工现吃的还要便宜一些，对吧？就主要吃海鲜的那个地方啊，那整座岛呢是没有什么大的门票的啊，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那庙子湖环岛观光车也是20块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省略啊。当然呢，有一些海钓啊、出海捕鱼的项目属于自费项目，但是有预算充足的朋友可以选择去试试看。那对于亚非的这种，来都来了，我肯定是要花钱去体验一下的。但是如果它太贵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啊，除非是标好这个价格，它可能在1000块钱之内，两个人我都是能够接受的啊。在海边的话，我觉得就是照照小螃蟹、捡捡贝壳就可以了。那出海捕鱼、海钓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啊。总结来说的话，东极岛完整的3天的这个行程啊，中秋当天的话啊，在庙子湖登岛、海上望月啊、星空露营。咱们中午可以抵达舟山沈家门半生洞码头，乘坐中午班的这个大船前往庙子湖岛。登岛之后呢，入住民宿，放下行李，避开正午的烈日。下午呢，沿着沿海公路打卡红白灯塔，然后环岛漫步，打卡后会无期的同款拍摄的机位，避开旅行团的人流，慢慢的拍照。那傍晚到来的时候呢，就到这个海礁石滩那边，然后泡野餐垫，你摆上月饼，你摆上水果，你摆上酒水，你就躺在那里慢慢的看海上升起的月亮，多舒服啊，是不是啊？然后躺在那里，运气好的话也可以邂逅这个蓝眼泪啊。晚上的时候可以在民宿露台啊，然后一起坐着聊聊天呢，我觉得很好啊。当天晚上就住在庙子湖岛。那第二天的行程的话就可以去追日出了啊，可以乘坐这个早班的岛间轮渡前往东福山岛，那直奔第一缕观光的观测台，看看日出，然后开启环岛轻徒步，这也是挺不错的啊，像那石群屋啊、橡皮峰啊、白云仙境啊都是很棒，还是不错的。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这个青邦岛啊，就是探小众的秘境。早起乘坐轮渡的朋友都可以去青邦岛去打卡一下海上的布达拉宫，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中午的时候就返回庙子湖岛，找一家本地的渔家小店吃一顿平价的海鲜，然后下午1点前收拾行李，乘船返回沈家门码头，然后结束这3天的行程，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这个行程呢，东极岛呢，就是给大家看，海景的，适合躺在有露台的酒店，然后看看月亮，然后吃吃海鲜，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一个行程啊，就是没有太多感人的这个行程，都是松弛感满满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林瑞说调整好了，好的好的，

这三个行程，这三个岛呢，我觉得还都是值得一看的，所以在我的考虑范围当中啊。刚微微在说你在说哪个旅行的地方，我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说的是我们在中秋节三天小长假可以去玩的几个地方，现在说的是第二个啊，浙江的东极岛哦，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很多大热的选项，但是在我心目当中可以推荐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啊，可以去打卡看看。好了，这是给大家推荐到第二个啊，东极岛。那啊，休息一会儿，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咱们再聊下面这一个，一会儿见。

0: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陪各位一起开心的聊啊，聊这个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节三天小长假，大家的一些这个出行安排，你有没有确定好呢？啊，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你的出行安排，或者是今天介绍一些啊，这个两个小众的出行的适合年轻人的宝藏打卡地方，以及一个大众的宝藏打卡地方。那大众这个地方也可以就是去过的啦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好像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提过，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很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吃那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所有年龄段啊去玩的啊，这个行程的地方，那就是厦门。这个厦门呢，我觉得应该算是南方文艺旅行的一个天花板了，然后高铁直通全国，所以飞机也直通，所以呢三天小长假是刚刚好，我觉得是刚刚好啊。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厦门好像也是三天的时间啊，我是利用一个周末星六星天加一个星期一，三天的时间刚好跟中秋这个组合模式非常的像，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啊，很像很像。那整座城市兼具海岛风光，还有一些复古骑楼、网红街区，可以说是要啥有啥，有海岛，有市区，有自然风光，它三合为一啊。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要留一天的时间在那个地方的就是鼓浪屿。鼓浪屿那个地方呢非常的特殊，我觉得它算是厦门的一个核心的旅游的资源啊，景区。就是你在厦门市区的时候，你坐一个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给你开到那个小岛上面，然后你在里面随意的玩吧，啊，也不会跑丢，我感觉就是那种感觉，所以特别适合全家人一起玩。你说里面到小岛上复杂吗？也不复杂啊，你看一下指路牌，一会儿找到了，也有吃的，也有玩的，也可以在里面住，也有里面景区，有网红打卡点，就相当是个小 tiny mini 的小城市一样，我特别舒服啊。留一天时间给鼓浪屿，然后留一天时间呢就给厦门，哎，这个地方各个核心的景区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嗯，就像三天旅游打卡的地方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中午的时候高铁抵达厦门，那可以住在啊思明区啊的民宿，下午的话就可以去铁路文化公园拍三角梅的铁轨写真啊。为什么我写的这么详细呢？是因为我就是这么干的，我当时就去铁路文化公园那边去拍三角梅，我当时跟我妈妈在一起，你不知道妈妈有多开心，看见三角梅的时候啊跳起来了，这种感觉嗯特别舒服。然后呢就前往啊这个沙坡尾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艺术那边啊，艺术感比较浓的这种文创小店比较多。傍晚的时候呢你去黄厝沙滩，中秋当晚的时候你就坐在沙滩等候圆月从海上直接升起，吹着海风吃月饼，氛围感直接拉满啊。深月的时候你再逛一下巴士夜市，吃一些海鲜小吃，感受一下市井烟火，很舒服吧。第二天呢一早就乘坐这个轮渡，咱们就直接上到鼓浪屿当中，避开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6: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0: 新开铺
11: 站到了。
12: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7: 同学们， AI

0: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

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1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最近在节目里呢，跟各位来分享，在旅途当中你会随身携带的那些音乐，而且你会发现，好多人把旅行当作排遣内心郁闷跟不快乐的一种方式。我过去也认为是这样的，但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分享，突然觉得好像事情比我们想象的答案更多元。比如有人说，千万别奢望旅行能够改变你的心情，因为坏心情是会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去每一个地方旅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当你清空自己，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出发旅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欣赏和接纳那些在路上的美好风景。

杨宗纬有一首歌叫做《第一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听过，里面的歌词说，我们还没走过撒哈拉沙漠，没在亚马逊雨林探险过，冰岛搭帐篷肯定要坐热气球。这里面的歌词真是集了众多旅行地点于大成，撒哈拉、冰岛、黄河、肯尼亚、爱琴海，看起来就像是旅行地图，可是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是两个人还没有一起去的。就像我们刚刚听到张美琪《东京铁塔的幸福》一样，那都曾经是在勾勒当中的幸福画面之一，但还来不及实现，这段爱情就结束了，比想象的时间更短。杨宗纬就是用那么低沉的声音幻想了一幅环游世界的美好地图，所以这首歌因为是未实现的幻想，听起来仿佛更多了一种忧伤。

南拳妈妈里梁心怡劳尔的声音其实很特别的，所以当年在这个组合当中很容易脱颖而出。他真正的走红被关注是跟周杰伦合作《珊瑚海》开始，还有《牡丹江》《橘子汽水》里都会偶尔跳出来这个带着灵气又清澈舒服的女生。听听她的这一首歌，叫做《当秋天遇上秋天》，收录在以她的本名梁心怡单飞之后的首张专辑。刚刚听了男人失恋旅行的歌曲之后，就听听小女生一个人旅行会喜欢的歌。歌里说，一样忙到忘了星期几，一样搭最晚的 MRT， 从二月的花开到秋天看海。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碌，留点时间给自己总没错。和宅在家一样重要的是出去玩，你出去玩的时候会带哪首歌陪伴你的耳朵呢？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更多人分享。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

0: 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7: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每次在出行之前，好像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期待跟预设，几天或者是十几天的旅行当中，除了那些我们可以想见的风景之外，还会遇到什么样奇妙的人事物呢？在曹格《阳光》那首歌里，他写了非常海边的画面，35好友啤酒海浪，拉布拉多晒着太阳，仅仅是前奏那些简单的和弦，就好像让你置身于大海边。甚至你想象曹格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在海边完成的？甚至我们熟悉的属于夏天跟海边的尤克里里的节奏，而且他把马来民歌当中我们熟悉的一个段落放到了副歌里，就好像加了一点想念起家乡会有的亲切感。

一个人如果在旅行当中能够完成一些工作，一边生活一边工作，我觉得是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对歌手来讲也是这样吧。袁泉当年签姚谦的公司的时候呢，有一张专辑系列的发行，就是以短途旅行的方式记录了好几个城市，比如北京啊，比如冲绳。那每一个短途旅行里面都集结了几首歌，属于那个城市的风貌特色。其中有一首叫做《北京 Long Stay》，那这首歌里面呢，有歌词写：密云里看见晴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南锣鼓巷的夜，长飘爵士乐。这是在2009年的专辑，我相信2016年、17年去写，那个画面应该有不同吧。而姚谦当年写的这首词，小美谱曲，很轻快的节奏，搭配了袁泉特有的文艺腔。如果你第一次去北京，挑一个晴天，能见度还不错的日子，逛逛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走走歌里唱过的那些地方，是我们对这个城市标注印记的最好方式。

0: 马嘉玲听到这首歌曾经是一首热门曲啊，叫做 Sugar， 当年他的 MV 拍得很特别，他们用六周时间拍摄了闯进素人婚礼的画面，然后组成了一个 MV。 你想大家在结婚很盛大的时刻，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却出现了那个预设之外的一群人闯进婚礼，而且用唱这首歌的方式送上了婚礼的祝福。婚礼当中的人面对这个意外的欣喜，应该只有更开心。有人在旅行里就参加过这样的婚宴，完美了记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卡尔维诺有一本书的名字很有名，叫做《在冬夜一个旅人》。我足够相信，如果一首歌足够有名，一幅画足够有名，它都会使得某些地方成为某些人心里向往的目的地，比如贝加尔湖。我最近有朋友去那里的时候呢，在他的旅行攻略跟手记里就记录下在贝加尔湖度过的日日夜夜，从文字到照片都极富神秘感。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年李健第一次去就在那里写下《贝加尔湖畔》这首歌的缘由。而比起李健的版本，人们记得更深刻的是来自周深和李维的这一版对唱。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2005年《如果爱》电影原声大碟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周迅的版本。但这个外面的世界跟我们熟悉的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不一样。歌词里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很可爱，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金培达就用极简单的和弦照顾了主唱者跟作词者的情绪。周迅本身辨识度极高的声音，加上在那个电影当中的剧情，就给这首歌打上了明显的标志。所以同样叫做外面的世界，但你清楚地知道他们各有记忆的归属。

说到在冬夜一个旅人，虽然没有跟书名一样的歌名，但是陈奕迅还真的唱过一首歌，就叫做一个旅人。他唱的是一个失恋后的单身汉，独自旅行各地，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写明信片，一个人看风景，而心里全程挂念着另一个人。谱一首轻快的旋律唱一个人失恋的旅行，似乎再合适不过了，甚至比唱那些苦情哀怨的节奏要更讨好。因为结束一段关系，处于等待当中，和开始一段新的旅途并无二致。如果你也试过一个人的旅行，在某种特殊的境地之下，那段经历你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透过加入我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

0: 以关注起来。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如果要说关于旅行的音乐主题，很多人一定会放一首歌叫做《旅行的意义》。但你发现没有，除了歌词里面罗列出的这些世界上有名的风景地标之外，它最终都只是为了说一句，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某种意义上，里面的人生观很值得讨论，那就是你为什么要跟另一个人在这一生里最爱的东西，比如他的爱好，去竞争你在他心里面的位置呢？如果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比较开心？而这个角度我们通常只能认为是钻牛角尖，但无法否认的是，这首歌的旋律还有罗列的那些地标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听完之后大概忘了问你爱不爱我，而只记得要把歌词里唱过的地方都去好好看一看。

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巍，叫做《时光》。许巍的歌一直是汽车音乐的票选前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因为他的节奏永远有一种在路上的轻快和充满希望。今天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半径，它可以带我们去到更远更美好的地方，所以在自驾旅行里面，有一些节奏是适合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的，许巍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今天在关于旅行的歌里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叫做《岁月神偷》，来自金玟岐2015年《完美世界》的专辑，它适合一个人行走来收听。然后它把时间变成了一场旅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所以好的坏的都是风景。你走着走着会猛然发现，风景易得，人终难懂。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把你在路上在旅途中那些听过的适合旅行的音乐推荐给我们。你可以直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你直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

0: 久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读书吧，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为各位已经安排好了。玩九九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就给你来一来这个，我们就说博物馆有镇馆之宝啊，出版社也有镇社之宝，而且每个出版社这个镇社之宝还不止一个。今天我们挑选了几个出版社非常知名的这个镇社之宝，看看这几本书是不是你们家也有。玩九九的后台来回复书单就可以提取到。那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假期过完了，那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陶渊明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一些书籍来和你讲啊陶渊明他自己的故事，但是呢，今天我们这篇文章想来和您说一说啊，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文学史或者说古典文学史上读起来让你觉得特别治愈的一个人啊，有人说苏东坡，因为他非常乐观豁达啊，也有人说不对，是陶渊明，就感觉呢什么样的日子到他那儿都从容不迫啊，非常的淡定，拥有那种非常饱满的喜悦的生命状态。他是怎么会拥有这种状态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和您走进这个被称之为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之一——陶渊明的日子。
2: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3: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2: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3: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
1: 关于陶渊明啊，可说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之前也和各位分享过，但是呢每次都是找一个主题入手啊。今天呢我们从哪儿开始呢？就从那很多人对他的一个误解开始。很多人对于陶渊明有误解吗？当然有，而且这个误解还挺深。哎，很多人都觉得说陶渊明啊，那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的形象。因为对于很多国人来说，隐士这两个字就意味着一个非常概念化的形象啊。他们可能是离群所居，他们过着清风明月、仙风道骨的日子啊。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就是我在我的这一亩三分地就过我的小日子。可是你知道，陶渊明其实他从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从来都不是形式上或概念化所谓的那个隐士，他是一个安住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常态的人，他也拥有自己完整的人格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是很幸福的，所以呢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他把他称之为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0: 陶渊明从来没有离开过跟平常人在一起的生活，更没有离开过家庭和亲情。他喜欢他的朋友们、邻居们和乡亲们，所有这些人以及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陶渊明内心幸福的重要源泉。
1: 比如说《归去来兮辞》当中就有一句话说，越亲戚之情话啊，乐琴书与笑忧，也就是说读书弹弹琴，哎呀，这是他生活里面特别爱的这种精神生活，同时呢跟喜欢的情感亲近的人们在一起，也是他非常钟情的一个日常状态。大家出门散个步，偶尔呢还能碰到停下来随便聊两句，就跟你现在对吧，下班吃完饭晚上出门陪孩子遛弯，或者是陪老人逛一逛的时候啊，跟别人聊一聊家长里短啊，五一去哪玩啦，回来啦，哎呀好玩吗啊，就是这种不用客套也无需应酬。但是呢你说的这些事儿也是我很感兴趣的，

0: 排除了我那些工作或者说刻板固定的常规之外的一些生活。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说自己结庐在人境啊，就是他找他住的那个地方从来都是在人群里，在红尘中，他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说一定要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日子，因为他打心眼里其实呢他还是觉得，或者说他不认为啊，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待着就显得自己啊比别人多清高多特别。相反，他说真正的隐啊，是你的内心那种安闲笃定，不为外界的纷乱所扰动啊，所谓的心远，有心远地自偏，只要你的心里不浮躁，就住哪儿都无所谓啊，因为你在哪儿啊，哪儿就是清净之地。所以呢，其实作者就是说，他说陶渊明真正喜欢的，并且真的是知行合一的去落地实行的，就是这种常态化的生活，拥有一份非常恬淡而饱满喜悦的生命境界。但是你知道吗，这一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看下来啊，其中内心获得幸福感的诗人其实还真不多，当然了，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其实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说出来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是想要做到太难了，怎么才能身处闹市还能心远呢？恐怕只有内心笃定才行。那么陶渊明是如何做到内心笃定的呢？其实陶渊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不纠结。
0: 经常你跟好朋友聊天吐苦水啊，吐槽，或者是有什么困扰的时候，聊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心法，哎呀别纠结了，对吧，这事儿就先这样吧，反正也解决不了啊，先搁这儿啊，且看未来怎么发展。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那困惑人人都有，但是真正不纠结的人其实有一种幸运的能力啊，就是他能够给自己有能力去解惑。陶渊明的生活就是在这一重重的困惑解惑的交替之间，越来越能够寻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也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而相应的呢，他的生命境界也随之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明朗啊。关于他的不纠结，这里面呢，作者给你举了一个小例子，讲了个故事哈。你干嘛呢？看看他啊，人家是怎么当爸爸妈妈的，人家是如何做家长的。你会发现，其实面对同样的问题，简直跟我们现在当下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把这篇文章来和你说完啊，讲一讲千百年前的一位古人陶渊明的日子，对我们当下到底有怎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借鉴的意义。或者说人人都羡慕他，但是你真的懂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那种内心的状态吗？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和您回到这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2: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2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

0: 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2: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
3: 说陶渊明啊，我们都知道各种什么诗啊词啊呀，好好好好好，非常的非常的美，是我羡慕的退休生活。但是呢，真正说到他自己的生活能够给我们带来有所借鉴的，作者说首先啊，先要学一学人家的这种不纠结的心态。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人人都有困惑，甭管你是在什么位置。但是呢，真正可以做到不纠结，或者说暂时让自己可以不那么纠结，这是一种让自己给自己喘口气啊，自己给自己解惑的一种能力。作者给你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

0: 长很长的诗，而且用的是那种非常隆重的，就是诗经雅颂体来写成的，可见对于这个第一个孩子他是多么的重视啊。在这诗当中一边向自己的列祖列宗汇报一下情况啊，就说你看我们为老陶家续了香火啊，一边呢又对刚出生的孩子啊寄予众望啊，千叮咛万嘱咐，总之呢就是一个愿望，希望你能够长大成才。当然在这首诗里面啊，陶渊明隶属了就是陶这个姓氏啊光荣的家族史。你知道他是从哪儿开始写的吗？就真的是非常可爱啊，他从尧舜禹开始写，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往前追溯了3000多年，从陶这个姓的祖先始祖开始写啊。他就写，他说哎呀我亲爱的孩子啊，我们姓陶，我们真的非常的骄傲了不起，我们的阿祖啊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而且历史上对吧这个每一个时代啊都有我们姓陶氏的这个家族的非常杰出的人物出来啊建功立业，所以我亲爱的孩子啊，你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啊，担子很重啊，但是你看为人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成龙成凤啊，陶渊明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呢陶渊明点灯熬油写到最后啊，转念一想，你说如果这儿子他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个凡人啊怎么办呢？这个凡人不是说我好烦那个凡人，就是个普通人啊，他并不能够就是成就伟业啊，成龙成凤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全诗的最后两句他呢这笔锋又一转，就是给自己还是留了一手啊，说尔之不才亦焉哉啊，就是说如果你实在实在最后你发现自己并不能够成才，哎呀那你就做自己好了，对吧，就当自己快乐也可以，就当我前面那些话都没说。就这样的陶渊明你会觉得实在是可爱啊，还自己特地在自己的长子出生的那个晚上写了长篇大论。当然最后他也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固执的去纠结或者说寻求一定要让孩子成龙成凤，就是如果你实实在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也没关系，咱们也不纠结。就每次很多人看到这儿的时候都会觉得有意思，就是人之常情的陶渊明啊，但是呢最后那几句那才是非常独特非常通达的一个人啊。如果你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害怕未来会遇到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你肯定也特别愿意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对吧，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儿啊。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陶渊明不为难别人啊，但是他也不太为难自己，其实他的这种不纠结啊更为彻底，就是他真的是不跟自己较劲。当然在他的归去来兮子当中，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啊，他其实一下笔头几句就动手推翻了上一个自己阶段的人生啊，说自己走入迷途。但是其实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都快50岁了，他还是能够在自我颠覆的那一个瞬间满心欢喜的去立刻无缝链接下一段人生。他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口不会瞻前顾后啊，不徘徊，不背昨天的包袱，想通了立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勇者。
1: 其实你看陶渊明不是在人生中没有曲折，但是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正因为如此，不管外界有怎样的干扰，他都能为自己守住心里最朴素的底线，所以他的内心世界始终平衡稳定。如果借用一个来自佛学禅宗里的词来描述陶渊明的这种状态，那就是心定诚摄。
0: 什么是心定诚摄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比喻成一个房子，比喻成一个家啊。这个房子呢是稳固的，是可以遮风避雨的啊。家呢就是安顿自己内心的，所以真正的安顿不应该只是安身，还应该安心啊。在这个意义之上，一个人只有让自己的内心平稳笃定啊，你才能够真正由内而外真正的从容淡定。所以如果我们对陶渊明的人生故事很感兴趣，其实不如多多的去体验一下，想象一下哈，你生活在陶渊明的世界，你就是那个陶渊明，对吧，你体验一下这种心定诚摄的生命状态，好好的观察感受当下的生活。就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啊，不是说自欺欺人啊，说什么啊我得不到的，哎呀算了我也不要了啊，不是说这种，相反他恰恰是因为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维度上都活得很通透。比如说陶渊明非常的喜欢写植物，对吧，我们从他的诗里面表面上看啊经常写花花草草，但是他的花花草草的背后其实转动

0: 我的是整个一个宇宙观。
1: 当然，我们在看他的故事的时候，也可以把镜头从陶渊明身上拉开来，拉远一点，建立起一个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坐标，然后以陶渊明为典型案例去解读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也就是如何认知生命的五个基本维度：我与自然，我与自我，我与社会，我与历史，我与生死和宇宙。对这五个维度的思考，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的成熟与通达的程度。
0: 其实依照这些维度，我们把中国这些所谓的古典文化，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它所能塑造的这种理想人格，提炼了一个结构，就是敏于感，富于情，正于性，通于思，合于道。这个结构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标尺去衡量一下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化那些非常一流的古典作品，那些让你非常着迷的所谓的古代人格，那些中国文化史里面非常伟大的生命们他们一定都是从最基础的第一层一步一个脚印来到更高的位置。而陶渊明呢，正是站在了这个衡量体系的最顶端，就是第五层。也正是因为他想得通透，所以活得也释然，从容不迫。当然了，如果在很热的时候，比如说这种春季进入到夏季特别适合读一读陶渊明的作品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古典文学里，能够把夏天写得好的作品真的不多。那很多人的印象中的夏天就是那种心情烦闷没处躲，没处藏，一出门特焦躁。但是呢，陶渊明却在中国史诗上面独树一帜他也是成为了那个最能写出夏之美好的诗人。他说五六月的时候，六七月的时候，在家里的北边的窗户下面拖一张竹榻，你就躺在上面，感觉一阵清风吹来这种惬意的感觉甚至堪比神仙。但是真的是他经历的那个夏天就比别人的夏天更凉快吗？其实不是。如果你的内心安闲平静，也能够捕捉到每一缕清凉的风。所以如果你也烦躁不安风来了可能你也没有感受到，因此你根本没有感受到它。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像陶渊明那样，我们先准备一个不管是躺椅还是竹榻什么都行，守候那一缕凉风暂至跟着陶渊明去体会一下心定澄澈的快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读一些古典诗词之外也可以去找一找，不管是写陶渊明还是写苏轼这些人物，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传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朋友圈也许会被称为深夜食堂。
2: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啊，在 Radio 九的后台，各位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啊，被称之为出版社的镇社之宝。就每个出版社呢，都有自己长盛不衰的一些书籍，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断的再版，不断的重新的修订啊，不断的出版，可能发行了几十年。有一些书呢，因为进入到公版期，可能你会发现这个出版社也在出，那个出版社也在出，但是在如此，就大家都在想要把这本书就是出得更好哈、啊，修订得更棒的一个状况下去抢占市场份额的情况下，这本书依然还是长盛不衰，还是卖得很好啊，就有它的理由。所以呢，被称之为镇社之宝，此生必读的经典，各位可以在 Radio 九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人类简史三部曲，出品方中信出版社。
0: 人类简史呢，全球现象级的畅销书，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说我要去买这本书来看。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中文版啊，在国内出版是2014年，那个时候就拿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全球那一年的很多奖项，因为它是同时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一起出版，每年的销量依然还是维持在几百万册，而且在豆瓣上啊，这套书就各类版本里面的评分都很高。

0: 就是那种每一本都很能打，平均分就没有偏科，本本都在9.0以上，毫无疑问也成为了中信出版社旗下的顶梁柱。那如今呢，出版社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推出了《人类简史》三部曲，就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不同的角度带你去阐释、观察、预判这个世界几十万年曾经的历史演进、未来的历史走向。这种真正具有思想张力的读物绝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当然也是历久弥新的《人类简史》三部曲。
1: 百年孤独，出品方新经典。
0: 百年孤独就不用说了，就这本书在中国正式出版，当年新经典这家出品方当即一功。90年的时候呢，这个作者马尔克斯来到中国旅行就发现这本书很火，但是呢，这本书呢就是正版也有盗版也有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不能够错过这一部拉美文学巅峰之作，所以各路出版社绞尽脑汁，最终新经典几经曲折靠一封满满的这种信件打动了作者马尔克斯，就获得了《百年孤独》中文版的独家授权，当然回馈也是非常丰厚的。就至今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已经是超过了千万册，也是新经典当之无愧的震慑之宝有很多朋友说这种经典文学我可能读不下去，又厚对吧，里面的人物又复杂又多甚至就读不太明白。但是你知道，就连很多人觉得说网文小说，很多网文小说的作者也会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去借鉴，甚至直接引用其中的一些经典的段落，可见它的经典之处。百年孤独，
1: M 易从第三帝国三部曲，出品方理想国。
0: 如果要用一套书来代表理想国的品牌理念，很多人都会把票投给 M 易从这一套书这一套书整整一共有50多册，并且它还不断的在出新，也算是经得起就是知名学者的一个检验这套书它有一个 slogan， 就是赋予有思想的书籍以尊严的形式，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晒干嘛呢，就是每年比如

0: 一起来看一看。
1: 明朝那些事儿，出品方磨铁。
0: 磨铁啊，业界称造星工厂啊，它跟其他的出版机构不太一样，靠经典畅销书冲销量，它是立志于去培养自己的核心作者群。比如说当年，这本书，当年明玉的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在200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他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广州市民，偶尔在一些论坛上码码字儿、写写文章，结果就被磨铁的编辑独具慧眼发现，还专程飞到广东拿下了他的作品的版权，然后出书、上市、营销一气呵成。所以时至今日，这一套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册。不仅佩服他的一个策划能力，当然策划能力是无疑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看了这本书，甚至就由他改编的一些不管是影视剧还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一套书确实它的内容也是非常优质的，就不仅这个出版社能够打造畅销书，也能够打造长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把这套书全部都已经把它读完了呢？

0: 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出品方独客。
1: 银河帝国在中国首个销量破百万册的外国科幻小说，但是它在中国的这个火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出版社首次出版的时候，全书的销量大概才卖了2万多册。到了2012年，重新装帧、重新上市，3个月的销量达到了前7年的总和。结果到了2022年啊，《银河帝国》已经成为了中国科幻迷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就这不仅是科幻从小圈子走向普罗大众的一个证明，同样也是读客啊，这个被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啊，有人就是爱他爱的不行，有人就是讨厌他讨厌的不行啊，说你们的封面设计永远都是那一套，对吧？你们的营销永远都是一个熊猫，然后在这个场地里面举着东西走来走去。可是这一套书，你不得不说，人家把版权拿下来，并且把它做得非常好，而且同样也是这家出版社10年科幻产线布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成果展示。所以相信未来科幻啊这个文学作品的品类在中国会更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我们自己的科幻作家也非常的厉害，当然也有很多人啊是因为曾经在这本书还非常小众的时候读到了这本书，跟着他一步步的成长，一步步的走向了大众。所以《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也有很多人说看完了这个感觉我也能去写科幻小说，不知道是不是能，但是呢值得一尝试，说明你是热爱的。为什么会热爱呢？那一定是有人就是抛砖引玉，打开了一扇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历史作品还是纯文学作品啊，或者是诗歌作品传记作品的那一扇门，让你忽然之间发现了眼前的新世界。看到了一个故事和一个人物的时候，感觉大脑里面烟花炸开的那种感觉。今天你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出版社的震慑之宝，哪一本是你当下忍不住就立刻非常想要看的。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500。那这首歌也是500的词曲创作，但是500其实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创，只是相对之下我还是更喜欢500诠释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版。这首歌叫做树风，大树的树，一阵风的风。

房间内的灯我都不开，你又不在，只有那声音直嗡嗡。不应该的念头一直出现，不能理解，所有过程太匆匆。整首歌从这个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夜晚的漆黑的感觉。第一句就说，房间的灯我都不开，你又不在。你又不在的又可以是再一次的意思，你并不是第一次不在这里了，这一次你又不在。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是，我开灯干嘛呢，反正你又不在这里，像是一个语气词。那不管是哪一种理解，总之这个房间给人的感觉就是黑漆漆的一片，很孤独的感受。黑暗当中应该也很安静，可是安静之中呢，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嗡嗡嗡。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是他脑海里的念头。他说这是不应该的念头。至于是什么念头不应该呢？是我不该爱你但还是爱着你，还是说我本来就不该奢望你的爱等等。

其实他觉得这个念头不应该，他说不能理解所有过程太匆匆。这一句同样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歌词呈现的都只是一个氛围，一种情绪。

静止而承受混乱是我思绪，半空中在下雨，夹在黑暗大地将要反击。这个小节延续了上一节的无尽黑夜的感觉，黑暗大地在下雨，我在这样的夜里静止着，但内心思绪混乱。他用下雨下在黑暗大地将要反击来铺垫自己这个情绪的强烈跟饱满，到一种即将要反击跟迸发出来的感觉，然后就这样衔接到副歌。

满满的寂寞溢出的是解脱，不该是沉默出现在这风口，穿过树的风像手般的抚弄，情欲在心口，浓烈的爱。伍佰说他写这首歌给黄美珍的时候，因为黄美珍告诉他自己的家乡周围都是大树，从地图上面看呢，就像是跟外界没有直接的公路连接，就像是被包围在树林当中。而黄美珍在每天走路回家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树叶之间的风声，于是伍佰就根据他的这个描述为他写了这一首《树风》。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听听黄美珍的版本。

奔跑树林中，答案会是什么？离开或留下，枝叶间的挣扎，穿过树的风，像手般的抚弄，情欲在心口，浓烈的爱。那不管是上一段满满的寂寞，能够溢出来一点都是解脱，还是这一段的这个枝叶间的挣扎，或是在树林中奔跑的动作，都是比较强烈的一种情绪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它又有很温柔的描写，比如说穿过树的风像手一般的抚弄，就像是走在树林间风吹过来的时候，就像是一双手在温柔的抚摸。那在这样的温柔细微的感受之下，他胸口堆积的是热烈的浓烈的爱，就像是静水深流，表面看起来很平静，但内心很激烈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五百树风，收录于2015年光和热无尽闪亮的世界台北演唱会精选实录。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蓝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

0: 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中秋国庆的小长假了，上半年大家辛苦付出，下半年得该好好爱爱自己了。趁着假期这个温柔的节点呢，跨境姐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双节宠粉福利。今天呢是护肤好物，帮大家从根源上养好皮肤的香奈儿山茶花150毫升正装洁面，直接买一送一。只要大家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到手只要380元。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护肤千万步，清洁是第一步。很多姐妹平时花大价钱买水乳精华面霜，一层层的往脸上涂，却忽略了面部清洁，最后发现护肤品不吸收，闷痘毛孔粗大，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呢，护肤清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姐妹呢会好奇说，这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跨境姐做美妆这么久，全靠老粉一路支持，所以呢这一次特别做的中秋国庆双节活动才推出的爆款美妆，现在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拍一支到手两支150毫升正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洁面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380元哦。还有呢，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等等的一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1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纯。

0: 东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1: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ing 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

0: 乌州湘潭 FM 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

0: 理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6: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在做林良的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发现了作词人杨立德的一个小习惯，他会把自己的创作变着法子的用。像之前我们说过他写给孟庭苇的那一首《凤凰母》里面这个三岁的影子，他要带我去远足，类似的这个意象呢，也出现在更早之前他写给苏慧伦的那一首《七岁的影子》里面。那同样的习惯在他写给林良乐的作品当中竟然好几次都出现。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听到林良乐这首《泪》，眼泪的泪，杨立德作词，1992年发表的一首作品。那么其实早在1986年，黄莺莺的专辑《来自星海的消息》里面就有一首歌也叫做《泪》，同样是杨立德作词。而且呢，这个歌词两首是相当接近的，写到的都是泪是那么冷，在眼眶里等，等一个安慰，等一个理由。那有趣的是，当时这首歌它并没有收录在黄莺莺的这个磁带的版本里面，只是出现在了 CD 的版本当中，而偏偏 CD 的这个歌词内页又没有写词曲作者是谁。不过呢，在那之前更早，1984年苏莱的专辑里面也有一首《泪》，歌词也是相当的接近。苏莱专辑的内页标注了这一首歌词的作词人是杨立德，那作曲人呢则是苏莱本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黄莺莺版本的《泪》，还有苏莱版本的《泪》这两首歌的片段。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9: 上一节我们说到杨立德作词的《泪》，那听得出来最早苏来的那个版本是最简单的，到了黄莺莺的版本稍微完善了一些，然后再到90年代林良乐的版本又做了一些微调。不知道是不是杨立德他自己非常的偏爱这一首歌词，所以他一再的想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他。那类似这样的操作几年之后又再一次的出现在潘越云的专辑当中，我们先听到杨立德作词潘越云这首《真心人》。

听到潘越云这首《真心人》，我非常喜欢潘越云在这首歌里面这个声音情绪的呈现。当然他是有哀叹的，可是竟也像是叹息过后无可奈何，那就继续这样下去吧，这样的一种接纳的感觉。那这个是杨立德在1999年发表的一个歌词的作品。那早在94年，又是在林良乐的专辑当中，杨立德也写了一首《真心人》。两首歌词基本结构内容都很相似，只是改动了一些细节，可能是为了去符合不一样的旋律跟节奏。那么在把这样的歌曲对比着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音乐真的像是一个魔法。类似的歌词，换了旋律，换了歌手，风格稍微有些不同，听起来竟然就差点认不出是同一个作品了。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集我们听到潘越云那首《真心人》，收录在潘越云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当中，1999年发行《拍拍屁股去恋爱》。在那张专辑里面，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潘越云。封面的照片呢，他竟然是举起双臂，就像是在展现肌肉的那个姿势。然后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所有的歌词都是出自杨丽的之手。那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拍拍屁股去恋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俏皮可爱的潘越云。当然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在他的歌里行间其实是一直都藏着可爱跟俏皮的，但是是从来没有这么直接的展现出来过。

听到这样的一首《拍拍屁股去恋爱》，原来最早杨立德是写给范晓萱的。那想起来似乎也觉得很合适，因为那几年范晓萱创这个《好想谈恋爱》《数字恋爱》这样的作品，如果再唱一首《拍拍屁股去恋爱》，也是完全没有违和感。不过那段时间，范晓萱也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自己的创作，所以可能在选曲上会更多的去放入自己的作品吧。总之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最终杨立德跟范晓萱没有能够完成合作，于是歌曲到了潘越云那里，却有了更多的新鲜感。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范晓萱自己词曲创作这首《数字》。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哪些人，哪些歌之好歌词。
3: 今天在好歌词单元，不如我们就再顺势的听一听杨立德跟潘越云的合作。有一些专辑虽然我们节目里面从来没有专门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去听，但是因为里面佳作太多，基本上陆陆续续我们都播了不少。比如说这个张艾嘉《爱的代价》也是这样的一个专辑，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潘越云《99年》这一张《拍拍屁股去恋爱》，我们也是多次分享过里面的《四月有时也有雨》《收拾》等等这些听起来很隽永的作品。那么今天从好歌词的角度，我们听一听杨丽。

歌创作这一首《错》，对错的错。我自己是有一点文字强迫症的人，所以每次听到这么工整的歌词，都会爱不释手。

我们听到潘越云不停地在唱错这个字，我写错了一个字，我记错了一封信，我答错了一道题，我问错了一件事，我走错了一条路，我借错了一本书，我买错了一张票，我看错了一场戏，然后不断地借用这个句式一直发展下去，然后最后就说到我给错了一段情，我爱错了一个人。这样的歌词我感觉什么都不用再多说，他的一切全部都已经在歌里了。而接下来这一首《电梯》，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推荐了，它关于一对经常在电梯里面偶遇的陌生男女。有一天男方在电梯外面进不来，那么女方呢在一秒之内就做出了人生之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她就挤到了电梯外面跟男方站在一起。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首歌的编曲，当他勇敢地做出决定之后，对方也给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回应，于是前面的这个紧张猜测的情绪是瞬间开阔。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一首充满了戏剧张力的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通泰街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7: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是无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最近在节目里呢，跟各位来分享，在旅途当中你会随身携带的那些音乐，而且你会发现，好多人把旅行当作排遣内心郁闷跟不快乐的一种方式。我过去也认为是这样的，但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分享，突然觉得好像事情比我们想象的答案更多元。比如有人说，千万别奢望旅行能够改变你的心情，因为坏心情是会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去每一个地方旅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当你清空自己，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出发旅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欣赏和接纳那些在路上的美好风景。

杨宗纬有一首歌叫做《第一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听过，里面的歌词说，我们还没走过撒哈拉沙漠，没在亚马逊雨林探险过，冰岛搭帐篷肯定要坐热气球。这里面的歌词真是集了众多旅行地点于大成，撒哈拉、冰岛、黄河、肯尼亚、爱琴海，看起来就像是旅行地图，可是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是两个人还没有一起去的。就像我们刚刚听到江美琪《东京铁塔的幸福》一样，那都曾经是在勾勒当中的幸福画面之一，但还来不及实现，这段爱情就结束了，比想象的时间更短。杨宗纬就是用那么低沉的声音，幻想了一幅环游世界的美好。

南拳妈妈里梁心怡、劳尔的声音其实很特别的，所以当年在这个组合当中很容易脱颖而出。他真正的走红被关注是跟周杰伦合作《珊瑚海》开始，还有《牡丹江》《橘子汽水》里都会偶尔跳出来这个带着灵气又清澈舒服的女生。听听她的这一首歌，叫做《当秋天遇上秋天》，收录在以她的本名梁心怡单飞之后的首张专辑。刚刚听了男人失恋旅行的歌曲之后，就听听小女生一个人旅行会喜欢的歌。歌里说，一样忙到忘了星期几，一样搭最晚的 MRT， 从二月的花开到秋天看海。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碌，留点时间给自己总没错。和宅在家一样重要的是出去玩，你出去玩的时候会带哪首歌陪伴你的耳朵呢？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更多人分享。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双家，待会儿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每次在出行之前，好像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期待跟预设。几天或者是十几天的旅行当中，除了那些我们可以想见的风景之外，还会遇到什么样奇妙的人事物呢？在曹格《阳光》那首歌里，他写了非常海边的画面。3-5好友，啤酒海浪，拉布拉多晒着太阳，仅仅是前奏那些简单的和弦，就好像让你置身于大海边。甚至你想象曹格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在海边完成的？甚至我们熟悉的属于夏天跟海边的尤克里里的节奏，而且他把马来民歌当中我们熟悉的一个段落放到了副歌里，就好像加了一点想念起家乡会有的亲切感。

一个人如果在旅行当中能够完成一些工作，一边生活一边工作，我觉得是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对歌手来讲也是这样吧。袁泉当年签姚谦的公司的时候呢，有一张专辑系列的发行，就是以短途旅行的方式记录了好几个城市，比如北京啊，比如冲绳。那每一个短途旅行里面都集结了几首歌，属于那个城市的风貌特色。其中有一首叫做北京 Long Stay， 那这首歌里面呢有歌词写，密云里看见晴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南锣鼓巷的夜长飘爵士乐。这是在2009年的专辑，我相信2016年17年去写那个画面应该有不同吧。而姚谦当年写的这首词，小美谱曲，很轻快的节奏搭配了袁泉特有的文艺腔。如果你第一次去北京，挑一个晴天，能见度还不错的日子，逛逛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走走歌里唱过的那些地方，是我们对这个城市标注印记的最好方式。

马嘉莉听到这首歌曾经是一首热门曲啊，叫做 Sugar， 当年他的 MV 拍得很特别，他们用六周时间拍摄了闯进素人婚礼的画面，然后组成了一个 MV。 你想大家在结婚很盛大的时刻，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却出现了那个预设之外的一群人闯进婚礼，而且用唱这首歌的方式送上了婚礼的祝福。婚礼当中的人面对这个意外的欣喜，应该只有更开心。有人在旅行里就参加过这样的婚宴，完美了记忆。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卡尔维诺有一本书的名字很有名，叫做《在冬夜一个旅人》。我足够相信，如果一首歌足够有名，一幅画足够有名，它都会使得某些地方成为某些人心里向往的目的地，比如贝加尔湖。我最近有朋友去那里的时候呢，在他的旅行攻略跟手记里就记录下在贝加尔湖度过的日日夜夜，从文字到照片都极富神秘感。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年李健第一次去就在那里写下贝加尔湖畔这首歌的缘由。而比起李健的版本，人们记得更深刻的是来自周深和李维的这一版对唱。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2005年《如果爱》电影原声大碟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周迅的版本，但这个外面的世界跟我们熟悉的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不一样。歌词里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很可爱，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金培达就用极简单的和弦照顾了主唱者跟作词者的情绪。周迅本身辨识度极高的声音，加上在那个电影当中的剧情，就给这首歌打上了明显的标志。所以同样叫做外面的世界，但你清楚地知道他们各有记忆的归属。

说到在冬夜一个旅人，虽然没有跟书名一样的歌名，但是陈奕迅还真的唱过一首歌，就叫做《一个旅人》。他唱的是一个失恋后的单身汉，独自旅行各地，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写明信片，一个人看风景，而心里全程挂念着另一个人。谱一首轻快的旋律，唱一个人失恋的旅行，似乎再合适不过了，甚至比唱那些苦情哀怨的节奏要更讨好。因为结束一段关系，处于等待当中，和开始一段新的旅途并无二致。如果你也试过一个人的旅行，在某种特殊的境地之下，那段经历你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透过加入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
10: 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1: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如果要说关于旅行的音乐主题，很多人一定会放一首歌叫做《旅行的意义》。但你发现没有，除了歌词里面罗列出的这些世界上有名的风景地标之外，它最终都只是为了说一句，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某种意义上，里面的人生观很值得讨论，那就是你为什么要跟另一个人在这一生里最爱的东西，比如他的爱好，去竞争你在他心里面的位置呢？如果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比较开心？而这个角度我们通常只能认为是钻牛角尖，但无法否认的是，这首歌的旋律还有罗列的那些地标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听完之后大概忘了问你爱不爱我，而只记得要把歌词里唱过的地方都去好好看一看。

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巍，叫做《时光》。许巍的歌一直是汽车音乐的票选前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因为他的节奏永远有一种在路上的轻快和充满希望。今天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半径，它可以带我们去到更远更美好的地方，所以在自驾旅行里面，有一些节奏是适合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的，许巍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今天在关于旅行的歌里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叫做《岁月神偷》，来自新闻奇2015年《完美世界》的专辑，它适合一个人行走来收听。然后他把时间变成了一场旅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所以好的坏的都是风景。你走着走着会猛然发现，风景易得，人终难懂。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把你在路上在旅途中那些听过的适合旅行的音乐推荐给我们。你可以直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你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在做林良乐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发现了作词人杨立德的一个小习惯，他会把自己的创作变着法子的用。像之前我们说过他写给孟庭苇的那一首《凤凰母》里面这个三岁的影子他要带我去远足，类似的这个意象呢也出现在更早之前他写给苏慧伦的那一首《七岁的影子》里面。那同样的习惯在他写给林良乐的作品当中竟然好几次都出现。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听到林良乐这首《泪》，眼泪的泪，杨立德作词，1992年发表的一首作品。那么其实早在1986年，黄莺莺的专辑《来自星海的消息》里面就有一首歌也叫做《泪》，同样是杨立德作词，而且呢这个歌词两首是相当接近的，写到的都是泪是那么冷，在眼眶里等，等一个安慰，等一个理由。那有趣的是，当时这首歌它并没有收录在黄莺莺的这个磁带的版本里面，只是出现在了 CD 的版本当中，而偏偏 CD 的这个歌词内页又没有写词曲作者是谁。不过呢，在那之前更早，1984年苏来的专辑里面也有一首《泪》，歌词也是相当的接近。苏来专辑的内页标注了这一首歌词的作词人是杨立德，那作曲人呢则是苏来本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黄莺莺版本的《泪》，还有苏来版本的《泪》这两首歌的片段。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E L E V E N。上一节我们说到杨立德作词的《泪》，那听得出来，最早苏来的那个版本是最简单的，到了黄莺莺的版本稍微完善了一些，然后再到90年代林良乐的版本又做了一些微调。不知道是不是杨立德他自己非常的偏爱这一首歌词，所以他一再的想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他。那类似这样的操作几年之后又再一次的出现在潘越云的专辑当中，我们先听到杨立德作词，潘越云这首《真心》。

听到潘越云这首《真心人》，我非常喜欢潘越云在这首歌里面这个声音情绪的呈现。当然他是有哀叹的，可是竟也像是叹息过后无可奈何，那就继续这样下去吧，这样的一种接纳的感觉。那这个是杨立德在1999年发表的一个歌词的作品。那早在94年，又是在林良乐的专辑当中，杨立德也写了一首《真心人》，两首歌词基本结构内容都很相似，只是改动了一些细节，可能是为了去符合不一样的旋律跟节奏。那么在把这样的歌曲对比着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音乐真的像是一个魔法，类似的歌词换了旋律，换了歌手，风格稍微有些不同，听起来竟然就差点认不出是同一个作品了。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节我们听到潘越云那首《真心人》，收录在潘越云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当中，1999年发行《拍拍屁股去恋爱》。在那张专辑里面，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潘越云。封面的照片呢，他竟然是举起双臂，就像是在展现肌肉的那个姿势。然后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所有的歌词都是出自杨丽的之手。那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拍拍屁股去恋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俏皮可爱的潘越云。当然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在他的歌里行间其实是一直都藏着可爱跟俏皮的，但是是从来没有这么直接的展现出来。

听到这样的一首《拍拍屁股去恋爱》，原来最早杨立德是写给范晓萱的。那想起来似乎也觉得很合适，因为那几年范晓萱创这个《好想谈恋爱》《数字恋爱》这样的作品，如果再唱一首《拍拍屁股去恋爱》，也是完全没有违和感。不过那段时间，范晓萱也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自己的创作，所以可能在选曲上会更多的去放入自己的作品吧。总之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最终杨立德跟范晓萱没有能够完成合作，于是歌曲到了潘越云那里，却有了更多的新鲜感。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范晓萱自己词曲创作这首《数字》。

0: 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哪些人，哪些歌之好歌词。
3: 今天在好歌词单元，不如我们就再顺势的听一听杨立德跟潘越云的合作。有一些专辑虽然我们节目里面从来没有专门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去听，但是因为里面佳作太多，基本上陆陆续续我们都播了不少。比如说这个张艾嘉《爱的代价》也是这样的一个专辑，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潘越云99年这一张《拍拍屁股去恋爱》，我们也是多次分享过里面的《四月有时也有雨》、《收拾》等等这些听起来很隽永的作品。那么今天从好歌词的角度，我们听一听杨立德创作这一首《错》，对错的错。我自己是有一点文字强迫症的人，所以每次听到这么工整的歌词都会爱不释手。

我们听到潘越云不停地在唱错这个字，我写错了一个字，我记错了一封信，我答错了一道题，我问错了一件事，我走错了一条路，我借错了一本书，我买错了一张票，我看错了一场戏，然后不断地借用这个句式一直发展下去，然后最后就说到我给错了一段情，我爱错了一个人。这样的歌词我感觉什么都不用再多说，他的一切全部都已经在歌里了。而接下来这一首《电梯》，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推荐了，它关于一对经常在电梯里面偶遇的陌生男女。有一天男方在电梯外面进不来，那么女方呢在一秒之内就做出了人生之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她就挤到了电梯外面跟男方站在一起。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首歌的编曲，当他勇敢地做出决定之后，对方也给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回应，于是前面的这个紧张猜测的情绪是瞬间开阔。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一首充满了戏剧张力的歌曲当中结束了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

0: 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
3: 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

0: 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3: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2: 夜色深沉，
3: 音乐说话。

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要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与会嘉宾表示，让北斗规模化应用融入千行百业。
5: 湘商说，万新科技吴太斌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
6: 坐着高铁游湖南，湖南文旅秋季推广活动启动，14个市州轮番邀客。
5: 从1000亩到13000亩，邵阳新宁的朱环道越种越吃香。
6: 桃江县卢茨渡镇推行秸秆换有机肥，喊你来换有机肥，实现生态保护、惠民利民、基层治理多方共赢。
5: 大家好，我是李丹。
6: 大家好，我是易天。今天距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开幕还有7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6: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
5: 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来关注湘建北斗赋能全球专题报道。15号，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株洲开幕。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34个国家或地区代表团、6个国际组织出席，参会参展嘉宾共计6893人。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和龙头企业负责人围绕综合导航定位授时体系、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多元融合定位等前沿赛道展开探讨，进一步推动北斗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记者梁瑞报道。
5: 本届峰会采用1+10+7+10整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暨主旨报告，10场专题论坛，7场学术交流，10场属地特色活动。作为国家时空信息服务领域的核心力量，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再度携北斗规模应用成果亮相本届数字峰会，集中展示北斗规模化应用最新成果。在无地面网络覆盖的特殊环境中，北斗短报文服务筑牢了应急通信防线，成为极端场景下的可靠保障。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庆军介绍，目前该服务已实现与3大运营商一网互通，用户无需换卡换号即可快速便捷开通使用。未来北斗技术将不断拓宽民生服务边界，让国家级时空信息服务融入日常，惠及万家。
7: 峰会呢，我也参加了好几届，那我觉得可以更好的这个用好我们这个峰会平台。每次开会呢，不管是学术界啊，还是产业界啊，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学者、专家呀、企业的代表啊来参会。用好这个平台呢，我觉得可以引入更多的技术的资源、产业的资源啊，更多的这个人员的交流。
6: 作为首次参会的嘉宾，马来西亚航天工程与技术处研究员黄维汉表示，通过峰会了解了更多的北斗前沿发展技术，规模化应用已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他认为北斗将能更好赋能智慧城市和智慧交通建设。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结合了政府机构、工业还有一些学术人员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转换成一些比较是应用的一些方式给大家。
6: 亚洲贸易旅游和经济理事会创始主席布迪哈尔乔伊杜安沙，
3: We can coordination about like
8: 我们可以协同合作，我们需要全球实时定位服务，用于灾害相关场景。合作不只是技术输出，还包括人道主义方面的支持。印尼岛屿众多，有大量小型岛屿，正如我所说，这类定位能力非常有用，北斗相关技术也能帮到我们。
5: 本届峰会还发布了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和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系统展现北斗产业发展新进展、新趋势和区域创新应用成果，为推动北斗规模化应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实践汇编显示，北斗应用正从示范探索走向规模普及，从单一场景走向多领域融合，在降本增效、风险防控、精细治理、产业升级和民生保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6: 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即将召开，见证乡商力量，共建美好湖南。继续关注联播专题报道《乡商说》。在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吴太兵眼中，长沙是座梦想之城，上千名青年人才汇集在长沙，汇集。

0: 在万兴科技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记者程锦、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1: 近日 AI 漫剧《天才机甲师》登顶红果漫剧推荐榜，目前全平台播放量已突破5亿。支撑该剧团队完成全流程创作的，正是万兴科技旗下 AI 驱动的一站式精品影视内容创作平台万兴剧场。这家 AIGC 软件 A 股上市公司自2018年从深圳回到长沙二次创业后，在 AI 新赛道上跑出了加速度，业务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活跃用户突破20亿。
0: 吴太宾感慨，乡商回归起点是乡情，但绝不止于乡情。湖南在文化加科技领域的战略布局为万兴科技提供了成长沃土，中南传媒、芒果超媒、电广传媒、马栏山视频文创园等平台集聚了大批文化科技企业，国防科大、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也培育了大量文化科技人才。吴太平表示，万兴科技在长沙从最初几十人发展到如今近千人，从租用一层办公楼到斥资上亿元购置万兴创意科技大厦，再到投资建设近10万平方米的万兴科技长沙创意科学园，一路高歌猛进，证明了当初布局湖南的正确性。
2: 我们湖南长沙，我们能够留住这些人才，吸引这些人才，我们通过我们相对低的房价，我们通过我们相对更宜居的环境，我们的这个医疗教育，包括这个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都是能够让那些希望更美好生活的一些这个年轻人来到长沙。我们旗帜鲜明地打出拿深圳工资住长沙房子干全球事业，很多高质量的人才聚集在万兴这个平台之上，聚集在长沙这个梦想之城。
1: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2024年贵阳县贵商联合总会成立，吴太宾担任会长，在他的推动下，两年时间商会会员企业超过1000家，仅去年一年商会就促成返乡投资项目近100个，签约总额超1亿元。吴太宾相信，湖南不断正向迭代的营商环境和独特的人才区位发展优势，未来还将吸引更多乡商回归。
2: 乡商回归，他回归的是乡情，回归的更多是把企业做强做大的初心。哪些企业的哪些职能在湖南进行布局，哪些企业的哪些链条在湖南布局，只要它跟湖南发生链接，我觉得就是一种回归。对万兴来讲需要人才，也许对有些人来讲，我需要土地资源，我需要我的产品实验基地，我需要政府的支持等等等等。所以我只要我们一种开放的心态，只要我们自信的走向世界，我们有无限的机会，我们有无限的资源的优势，能够吸引他们来湖南找投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9月15号，坐着高铁游湖南2026湖南秋季旅游推广活动在长沙南站正式启幕，向万千旅客发出诚挚邀约。记者杨晨报道。
3: 坐着高铁游湖南，湖南文旅秋季推广活动启动。
1: 这场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湖南14市州文旅部门、长沙南站共同承办的文旅盛会，把三湘四水的风光、非遗与盛情搬进了候车大厅，让旅客手中的一张高铁票既是出行凭证，也是畅游湖南的专属请柬。
0: 启动仪式现场，湖湘特色文艺表演和文旅推介交替登场，湖南省歌舞剧院带来《辣椒歌》、《我把浙江唱给你听》等节目，常德丝弦相约湖南则以婉转曲调展现国家级非遗魅力，让过往旅客纷纷停下脚步。现场送出10张价值8000元相约马湖南旅游年票，覆盖了全省70家景区， 旅客崔。

0: 女士。
1: 我刚过来就听到那里在说，因为我经常出去旅游，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机制票，我就觉得很方便，越来越人性化了。我就想去张家界，想去张家界看一下。
2: 未来十天，全省14个市州将按排期轮流在长沙南站登场，打造专属文旅主题日，并带来民俗表演、非遗文创展销、景区线路推荐和专属优惠政策。旅客在候车间隙就能领略张家界的奇峰、凤凰的古城、洞庭湖的秋水、雪峰山的云海等湖南美景。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2026年湖南秋季精品旅游线路，线路涵盖京广、沪昆、张集淮、横柳、渝长夏五条高铁沿线，串联株洲沿陵五彩谷、娄底紫雀界梯田、张家界金边溪、永州童子坳银杏、益阳大通湖等14市州秋季热门打卡地，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秋日出行选择。
0: 湖南华天国旅现场推介了南方列车系列铁路文旅产品，该系列由湖南文体旅集团联合广铁集团打造，包含白云号、潇湘号、红棉号三列定位差异化的旅游列车，打造集交通、住宿、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移动文旅新空间。长沙南站推介一张车票的邀约服务，涵盖祭祀定期票、绿色通道、专属客户经理、轻装行、旅游祭祀票等便捷服务，让游客一张车票就可畅游湖南。长沙南站党委办工作人员车瑶，
3: 其中旅游祭祀定期票是支持15天内多段行程，可轻松串联凤凰古城、张家界等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席位预约或者是刷证即可成行。红色研学和主题旅游专列均配备专属的绿色通道，轻装行、行李寄送、宠物托运及动车热恋餐等暖心服务，让旅客轻装奔赴山水，全程感受湖湘温度。
2: 现场还设置了宠粉补给站投喂区、福利墙、创意打卡区，集中展示14市州金秋优惠政策。9月15号到24号活动期间，当值市州现场还将送出各式好礼，景区门票、文创特产福利不间断。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湖南正用一场持续10天的花式宠粉邀约全国游客。这个秋天坐着高铁来湖南，不仅有好山好水，还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和热情。
0: 9月11号到14号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作为本届论坛的主宾省，湖南深度参与了论坛期间主办的各项活动，全方位展示湖南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创新创业成果，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2: 本届论坛共举办了24场专题论坛，划分为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期间还搭建了多个展览空间，策划了多场活动，推动技术、资本、人才跨国跨区域双向流动。在这次论坛中，设有创业投资大会、技术转移大会这两个特别的环节，专门搭建了技术和市场资本之间的平台。湖南作为主宾省，在这两场活动上都有专场路演，在这里既能看见最新技术，也能让好技术找到市场和真金白银。
0: 这场持续3天的技术转移大会围绕的是创新需求、科创人才、产业资本三大核心要素，打通了企业、院所、服务机构之间的对接通道。作为论坛主宾省，湖南在这场大会上带来了专场路演环节，来自量子测量、卫星研发等领域的6家湖南硬科技企业参加。湖南超能机器人这次重点介绍了位于长沙的超能机器人 9S 店。湖南超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湘江，
4: 那之所以把 4S 变成 9S， 是因为机器人的业态比汽车更加复杂，所以需要更多的服务。我们湖南首先有基础啊，我们也有人才优势，我们湖南的智能机器人一定可以走到全国的前列。
2: 在创业投资大会上，湖南也带来了专场路演活动，覆盖智能传感、超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方向18个创新创业项目登台，向现场的投资机构、产业基金、天使投资人展示自身产品的硬核实力。 湖南鹿茸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志。

0: 规划扩种到了13000亩，这稻子凭什么越种越吃香？答案就藏在这片金黄的稻田里。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朱品坤发来的报道。
1: 一大早，收割机就开进了浪山镇石田村的朱环稻田，稻穗金黄，颗粒饱满，收割机轰隆作响，稻粒倾泻而出，晒谷场上很快堆起了一座座金山。种粮大户刘秀武今年心里格外踏实，原来种常规水稻，每亩产量1500斤，产值也就3000块钱左右。改种朱环稻后，虽然亩产预计降到了1000斤左右，但稻米品质大幅提升，价格翻了几番。种粮大户刘旭武：
2: 现在呢，我们的每亩产那个朱环稻的话，那个产量说是1000斤，但是那个稻米的价格呢，比那个常规品种呢要翻几番。现在某产的那个朱环稻的品种的话，大约高达了7000块钱左右。
0: 亩产少打500斤，亩产值却多了4000块，这比少打粮多卖钱的账，刘旭武算得清楚。而这钱也不是凭空来的，今年种朱环稻的法子和去年不大一样。去年浪山景区在石田村流转了400亩田地，打造朱环稻基地。和传统稻田不同，今年这片田搞起了立体种养，400亩田里中间留了40亩种荷花养稻花鱼，还上了新的灭蚊设备。新宁县浪山风景名胜区石园田园综合体项目经理许进：
3: 荷花池的作用呢其实很大，第一个呢，朱环的一个觅食区，里面有小鱼小虾，也有我们养的稻花鱼。第二个呢，为了这个朱环生态稻的一个鸭稻共生、鱼稻共生、物理种植的一个要求，我们县农业局啊，对我们这一块这个项目啊，今年投入了12盏最新的太阳能风吸式灭蚊灯啊，整个要求下来呢，我们全程下来没有打农药，这样才能实现我们浪山朱环生态稻的一个种植要求。
1: 稻田变干净了，朱环也留了下来。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环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不打农药，留足觅食区，这些措施让田间生态越来越好。在今年，浪山片区已经实现了5只幼鸟出飞，石田村的变化只是新宁全县布局的一个缩影。去年全县朱环稻约1000亩，今年新宁县委县政府计划在朱环栖息范围内发展到13000亩，整整扩大了13倍，为朱环提供更广阔的生存繁衍空间。新宁县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资源管理和遗产保护科科员李凯：
4: 种植朱环稻的时候，我们还会特意在稻田里留出一分地，这是专门给朱环觅食的。这一个举措让朱环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像现在朱环的数量也在明显变化，3年前这里只有24株，现在已经发展到41只了，真正的实现了人与朱环的和谐共生。
0: 立秋过后，天气渐凉，长江干流7公里江段碧波荡漾，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频现身，成为长江洞庭湖水域里一道灵动的生态风景。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张志恒发来的报道。
1: 在7公里江段江豚救助科普基地，工作人员依托水生哺乳类生影像智慧监测平台，实时监控水域水生生物动态，水下声呐捕捉到多头江豚声信号，无人机随即追踪定位，拍下数头江豚结伴嬉戏的画面。它们两两相伴，在水面盘旋，露头换气，还有一对江豚跃出水面，互相喷水，亲密互动。江豚科研救助基地工作人员李磊：
5: 这就是我们无人机刚刚声呐显示头监测的显示了的画面，这里两头江豚出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可以监测到。
0: 近年来，岳阳着力构建天上看、水中测、岸上管的3位一体监测平台，水下布设江豚实时声学分析预警系统，空中配备智能巡航无人机，岸上搭建数字化指挥中心，实现了对江豚活动区域的24小时精准守护。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洞庭湖累计监测土著鱼类112种，水域食物链持续修复。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洞庭湖江豚种群数量已达194头，活动范围进一步向湘江、资江、沅水等内河支流延伸。 江豚频繁现身，是长。

0: 江流域食物链逐步修复的信号，更是长江水生态持续向好最直观的晴雨表。岳阳市君山区渔政管理站执法人员陈永华：
1: 随着水质的变清，禁渔措施的得力，我们在巡护的过程中间，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大鱼，还有成群的小鱼。因为有了这些鱼类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江豚。
2: 据农业农村部2025年长江江豚专项调查数据，全长江流域江豚种群数量恢复至1426头，较2022年的1249头增加177头，种群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洞庭湖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也由禁捕前的无鱼等级提升至一般等级，连升三级。水域饵料条件持续改善，为江豚栖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生存环境。
0: 为从源头遏制秸秆露天焚烧的乱象，破解农村秸秆处置难题，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守护生态环境质量，近日桃江县卢茨渡镇创新推出了秸秆换有机肥的惠民举措，以实物激励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秸秆回收处置，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生态保护、惠民利民、基层治理的多方共赢。桃江县融媒体记者胡卫红报道。
2: 14号上午，在卢茨渡镇沙河社区春枝塘组，社区保洁员李俊才驾驶垃圾收集车上门收集农户菜园废弃物。居民夏君秋主动配合，将菜土旁堆放的干辣椒树、干茄子树等秸秆废弃物整理装车。完成收集后，李俊才现场为夏君秋兑换了有机肥。卢茨渡镇沙河社区保洁员李俊才：
3: 好了，感谢你的政府工作的支持啊。一点花我觉得那就到财，我大哥大家好。
0: 在卢茨渡镇长江村二组，村民们自发地将田间堆放的秸秆集中清运到村级的收集点，由保洁员统一收纳处置。现场工作人员为积极参与的村民发放有机肥，这一接地气的惠民举措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和点赞。村民李爱云：
4: 我的烧点和搞完了，今天是完了，搞套的完也完了，还该是搞套了呢。你当个政府的目前烧，搞秸秆烧到目前完整。所以啊，我这个生年到日过年我到的到房子到过后来啊，到城南城里外了定好的。
2: 据了解，长江村每天有镇村干部成立三个小组，前往各村民小组的菜园进行摸排，发现有菜园垃圾就将垃圾拍下来发到相关的网格群里。中午时分开始就安排垃圾收集车，按照提供的信息一家家上门收集并发放有机肥。桃江县卢茨渡镇长江村支部书记王平：
5: 推行秸秆换有机肥，破解了群众秸秆处置难题，从源头上减少了秸秆焚烧露地，有效化解村级环保压力，百废为宝，有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增值自销。
0: 自9月10号专项活动启动以来，桃江县卢茨渡镇12个村社区全面铺开了秸秆回收兑换工作，惠民成效持续显现。截至目前，全镇已经有2300多户农户受益，累计投放有机肥6000多斤，回收各类秸秆废弃物4.2吨。这些废弃物将就地转化为有机肥，用于当地竹林培育。桃江卢茨渡镇党委委员戴进：
6: 我们推行秸秆换有机肥，这次收到并举，雇佣者既缓解了征收管控压力，也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富了收摊产业，同时化解了基层治理矛盾，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 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0: 5.2%。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原味原香，
1: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3: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
1: 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17项任务、9个专栏，围绕筑基、提质、育新、治理四个方面发力。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0: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
1: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根据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消息，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1: 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0: 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1: 国际乒联近日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
0: 好。各位早，我是金玲。
1: 各位早安，我是代班主播昏昏老师。
0: 哎呀，又到星期三了。有人说星期三，对对对对，小周末。但是到了星期三之后，觉得周末指日可待了。但是啊，这周的这个周末呀，咱也是不带也罢。
1: 这周是小周末，
0: 只有一天休息。但是呢，休了这一天，然后再上个5天班，
1: 就可以喜提3天假期了。
0: 还记得昨天我们的那个
1: 休五，上
0: 午
1: 休
0: 一，
1: 上午休三，上。
0: 三
1: 休
0: 七，
1: 然后
0: 再
1: 上
0: 三
1: 休
0: 一，
1: 一共有12天的假期。
0: 哎呦我的天，可得记好了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确认一下第二天的闹钟是不是已经定好了。
1: 是好了，对。
2: 这不巧了吗？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平常爱喝饮料不爱喝水的朋友们注意了啊。
2: 竖着耳朵听啊，
1: 引起重视。
2: 太多这样的朋友了。
1: 国家卫健委发话了，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啊。怎么回事呢？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专门聊到了健康中国建设。
0: 好了，
1: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现场被问到：“哎呀，怎么保持个人身体健康？怎么预防慢性病啊？”他说的内容又扎心又实在。直接上数据给方法，简直像一位操心的老父亲。
2: 没错啊，先说吃，那咱们中国人做饭呢，讲究的是一个色香味俱全，尤其是看重那个香字，但香字的代价呢，有的时候就非常的大。雷海潮呢，就给了一组数字，他说国家推荐每个人每天吃盐大概是5克左右，而我们实际吃到了9克，
1: 翻倍了，
2: 翻倍了。
1: 对，
2: 很多人呢对这个5克盐是没有概念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去买那个瓶装的啤酒都喝过吧，啤酒瓶盖都知道吧，大概这个啤酒瓶盖一瓶盖盐大概就是5克
1: 啊，
2: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要吃的这个标准的建议的食用这个盐的摄入量。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吃到的它的2倍，差不多9克。第二个呢，就是油的话呢，推荐是每天要吃25到30克，而实际也是差不多快翻倍了，吃到了41克。那多出来的这些部分，基本上都挂在了大家的肚子上啊，血管壁里了呀。那刚才有讲到这个盐是一瓶盖儿，这个啤酒瓶盖儿，那这个油25克到30克呢，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一个鸡蛋的重量。
1: 哦，一啤酒瓶盖的盐，一个鸡蛋那么大体积的
2: 油，鸡蛋重量的油
1: 啊，重量，
2: 对，
1: 那也差不多，就相当于，那如果按照一个鸡蛋那么多的油，那还挺不少的，说实话，还有糖就更隐蔽了。推荐每天也是25克以内，啊，也就是鸡蛋那个重量的
2: 半个鸡蛋，半个鸡蛋，
1: 25克，啊，而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可能直接就把这一天的额度都给干完了。我们喝完觉得，哎，我就喝了一瓶水，身体觉得今天糖分指标已爆表。所以雷好潮的建议特别朴素，少吃油炸，多用蒸煮，别拿饮料当水喝，白开水和淡茶水才是真的续命神器。
2: 来吧，大家先从自己每天喝的来自查起来，来看看大家每周都喝几次咖啡，几次奶茶，几次瓶装饮料。
1: 咖啡我工作日每天几乎都喝，
2: 嗯，我刚才10分钟前就来喝。
1: 奶茶我可能那就看那个礼拜有没有跟姐妹们一起吃饭。
2: 奶茶呢我喝的很少，
1: 嗯
2: 嗯，不怎么喝，不是特别喜欢喝，即便就是非常有名的那几个，可能我对奶茶不是特别。
1: 瓶装饮料呢？
2: 瓶装饮料，嗯，说实话啊，可能这些年喝的多的都是碳酸汽水，但是会选择无糖的。
1: 反正瓶装饮料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几乎不喝。
2: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喝点快乐水，尤其是在工作很忙，还有那种吃饭吃的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打一个嗝。
1: 所以啊，来来来，就是咱诚实自查啊，咖啡我一周大概喝4到5次。
2: 对，你都是自己手冲嘛，在办公室里泡。
1: 对，奶茶呢一般一个礼拜我就算一次吧。
2: 嗯，
1: 瓶装饮料我几乎一瓶都不喝，
2: 几乎不喝，
1: 这是我的数据。来，大家我们诚实一点啊。
3: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来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真实数据啊。定国哥说了，每天两升淡茶，每天早上空腹一杯无糖咖啡，不喝饮料，奶茶几乎没有，
1: 非常的健康了。
0: 有一个点我得提一下，定国哥，你早上空腹喝咖啡呀、啊，那胃酸，胃酸会有点高，稍微吃点东西以后，空腹喝咖啡，这个他对胃黏膜稍微有点伤害。其他您都做得非常好，
1: 我就非常羡慕那些能够喝纯的美式咖啡的朋友们。
0: 你不行吗？
1: 我不行，就是我感觉我如果喝了那种咖啡浓度、咖啡因浓度很高的咖啡之后，会很难受，
0: 心慌、
1: 心悸、
0: 哦，
1: 我就只能吃那种喝那种兑了大量奶的拿铁呀、
0: 啊
1: 哦、这种、
0: 哦。那你要喝兑奶的拿铁，我感觉。属于没有什么味儿了，
1: 属于没有喝咖啡对吧？
0: 你应该要兑点什么呢？
1: 兑啥？
0: 远古碱地米乳。
1: 哎，
0: 直接来一杯米乳拿铁，
1: 这个听起来不错哈。
0: 首先啊，第一，咱不说了吗？你纯喝黑咖啡美式，
1: 嗯，
0: 你会对胃黏膜有点损伤。
1: 嗯哼，
0: 那咱们呢，就里头加一点远古碱地米乳，
1: 嗯，
0: 让你的胃黏膜能够有米乳的养护。
1: 哦，
0: 而且它这个米乳做出来的这个米，它不是一般的米。它是远古农场在辽河盐碱地自有的农场基地啊种出来的当季新米，带有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拿这个好米做出来的米乳，那肯定也是好东西。承袭了中式米油养生理念，把传统的米汤做成便携装的饮品，你爱喝咖啡的你就往里头啊，你稍微加一点，然后打出那个泡泡，那也是非常好喝的啊。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不额外添加糖。乳糖不耐，喝牛奶会拉肚子的，你喝它没关系。尿酸比较高，不能吃这种海鲜呐、豆制品的，豆浆喝不了的，你喝它也没问题。全家适配吧。不管是早餐拿来啊、配个鸡蛋呀、面包啊。啊，可以。然后呢，你下午茶的时候拿它，冲个这个米乳拿铁也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网上去搜啊，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除了有碱地米乳之外，还有这个多谷米。正好今天咱聊的就是卫健委说的
1: 健康的问题，对不对、
0: 哎？
1: 饮食健康，
0: 我觉得可以好好的给自己安排起来。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发布会上都说了，从我做起，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要取得决定性进展。那咱们自己管住嘴还不够，还得动起来。刚说了嘛，每天建议摄入就是一啤酒瓶盖盐。
1: 还有半个
0: 鸡蛋重
1: 量
0: 的
1: 油
0: 和半个鸡蛋重量的糖，这些做到了还得动起来。雷海潮说，每工作一个小时就得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所以等一下到8点钟的时候，我俩要起来活动一下。如果一会儿5到10分钟，你听到节目里没有人说话，是吗？
1: 就我们俩在
0: 起来活动了，或者是你听到我俩说话离话筒声音比较远，可能
1: 声音越来越小了，
0: 站起来了，对。这要求听起来很低，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很多人都是一坐一上午，基本不挪窝。中午吃个饭，再坐下又是直接一坐坐到下班。
1: 还有很多人啊，就是吃完饭之后就直接躺下了，午睡了。
0: 哎呦，

0: 然后第二个呢，就说到了中小学方面啊，要推行每天户外运动不少于两小时。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户外，而不是在教室里做眼保健操的那种运动。那他还专门点名了太极拳和八段锦呢，说这些是保持活力、减少慢性病危害的有效方法。大家不要觉得这是老年人的专属啊，其实我爸我妈在家里就会去练这个太极拳和八段锦。放假我在家里的时候呢，我妈就会
1: 你也跟着练，
0: 让我一块练。我以前会觉得，哎呀，这个，我看他打得非常的轻松，那我就跟他一套打下来了。那真的就是比我想象中要难多了和累多了，尤其是你要把有些动作啊做到他的那个
1: 标准
0: 、就真的很累，而且就是做完之后会大汗淋漓。
1: 还真会出一身汗，
0: 对，会出一身汗的。哦，就你看着没有怎么大幅度的运动吧，但是就是你打完之后，就还是起到了这个活络筋骨运动的效果
1: 啊。
0: 不过呢，我妈也总是跟我说啊，像我们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行的，要保持健康。其实最怕的就是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白烂汗淋。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健康知识。现在网上说健康教养生的人太多了，但有的未必科学，有的背后还藏着商业企图，就是卖货嘛，对吧？
0: 没错。
1: 今天刷到，哎，吃这个能抗癌，明天刷到吃那个啊，不行，必须戒掉。看多了，反而不知道该信谁，该怎么做了。雷海超说了，要整顿这些乱象，加强正规的科普。
0: 发布会上呢，公布了一组数据，特别的提起啊，他说的是居民健康素养从2012年的 8.8% 提高到了现在的 33.7%， 进步非常的大。155的目标呢是力争达到 40%， 这就意味着要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得清什么是真正的知识，而什么是带货的专业话术，而这本身呢就是一种防病的能力。
1: 第三件事就说到了学校了啊，尤其是中小学。其实呢，各位家长们应该也有发现，现在校园里的小胖墩儿啊、小眼镜啊、小豆芽呀，真不少。虽然快速上升的势头暂时是被遏制住了，但是发生率还是偏高的。所以呢，学校得把健康第一真正当回事儿，老师、校医、专业机构一起使劲儿。这其实也是在提醒家长，别只盯着分数，孩子在生长发育时期身子的底子没打好，后面补起来就费劲了。
0: 第四呢，就是社区和单位。那想想，如果大家的公司食堂里啊，天天都是重油重盐啊，攻坚操形同虚设，体检报告发下来之后呢，也没有人来解读，那员工想健康也很难。反过来，如果单位能够提供定期的体检，尽早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就能够避免小问题拖成大病，最后省下来的呢，不只是钱，还有生命。雷海超说啊，这叫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发展之前，不能等到水管爆了才想起来修，平时就得把这个阀门给拧紧。
1: 最后呢，在发布会上，雷海潮提了个大目标，说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这个数字听着挺宏大，但是呢拆解下来，其实也就是每个人每周少喝一瓶甜饮料啊，多走几步路，多睡一会儿踏实觉，少信一条伪科普，就能够达成。健康这件事儿，从来不是靠某一次突击，而是靠日复一日的选择。雷海潮有一句话呢，他讲完之后我觉得印象挺深，说在对抗慢性病的过程当中，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你说对不对吧？医生可以帮咱治病，但是没法替我们生活。
0: 是的，
1: 我们自己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唯一那一个能够长期在岗的人。
0: 所以啊，不能再等到明天了，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就开始，每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5分钟，把桌上的含糖饮料换成水啊！今天的晚餐、中餐，就不要再去吃那些油炸的食品了。不用追求一步到位，每天慢慢的积累，慢慢的改变，我们就应该能够离健康的八十岁更进一步了。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公缴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14号起实施，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制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相比上个月提高了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八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
1: 经测算，2026年八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了1.5%，行业运行平稳，市场底盘稳固，综合发展能力持续增强，有效赋能实体经济提质与产业转型升级。
0: 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2: 一键授权公积金线上快速提额的建行快贷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
0: 早
1: 上
0: 好。各位早，我是金玲。
1: 各位早，我是代班主播昏昏。
2: 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换了单位之后就有点吓人。你比如潘，他说他上午喝五斤水、
1: 哦、
2: 下午四斤，晚上半斤，听起来很吓人啊、哦、
1: 潘是水做的呗。
2: 但是好像是一升水重两斤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啊、
1: 一升是1000毫升，然后500毫升
2: 水
1: 它是一升应该是一克，然后500克是一斤，
2: 一毫升是一克，
1: 对，一毫升一克，
2: 反正就是一升等于两斤嘛。
1: 对对对，
2: 所以他上午就喝2.5升，下午喝两升，晚上喝半升，啊，对吧？就是一天大概是喝个6升水。
1: 上班摸必备。
0: 磨眼根，那你喝水喝到这么多的情况下，也能够保证一点，就是每隔一个小时起来动一下，对吧？你要喝，你比如说像刚才他说他
1: 要去端杯子去接嘛，
0: 对
1: 呀、
0: 啊，他那个杯子他那一下子能装两斤就不错了。
1: 也有可能他买上那个吨吨杯吧，就是一杯就是2升吧。
0: 那不行，那我觉得就是为了能够磨洋工，
1: 就一定要用
0: 小杯子，一定要小一点的杯子、嗯、然后上午呢起身4趟，下午起身3趟，然后就能够有效的达成这个每一个小时起来
1: 运动目标，对，
0: 动一下的目标。
1: 哎呀，我们刚才说要站起来都没有站了，
0: 还没到点呢，一个小时站一次嘛，我们7点钟开始的，8点钟再起来站吧。
1: 对对对。
0: 来吧，看看群里现在这个点打卡的情况啊。木木、蝴蝶、开心丫丫、琴、奇迹宝贝说准备起床，实在好困。嗯，今天早上其实我觉得比昨天要好起一点，因为
1: 今天凉快点，
0: 凉快一点，这第一点。然后第二就是今天我来的时候看到是有那个日出的那个红霞，虽然不是面积很大吧，但是也挺好看的啊。然后还有老何、曾亚民、子欣、甜甜老师说大家都好早啊。还有鱼儿啊，对吧？来看看二群
1: 啊，有哲毅的飞人、敏敏、雨花石、谭哥、明哥、拂晓的稻草人、任性的神仙、赵 V， 然后娱乐、漫步人生啊、马奇朵、五加七、姚蛋蛋、王依依、景文、一坨啊。今天这里也有一位啊，那个任性的神仙说今天也不想起床，
0: 哪天想起床？
1: 嗯，马奇朵说今天早上起来嗓子哑了。
0: 是这样的，太干了，我最近这油中的觉得最近好干，睡完醒来之后
1: 秋燥啊，
0: 秋燥，
1: 已经是秋天了
0: 啊、嗯。还有罗罗波波二群里来打卡了，王一说我就是这样的，我的杯子好小，就是为了栖身接水。然后再看看景文今天家里吃啥啊，这是蒸饺配番茄酱啊、香肠蒸的这个白米饭啊、还有这个花式馒头
1: 啊，鱼啊，那是一条鱼吧，
0: 这蒸的一条鱼，还有洋葱炒肉，还有一大盘这个叫
1: 葡萄蓝
0: 莓果类，
1: 莓果类
0: 啊，还有3个鸡蛋。
1: 你看得出那是什么鱼吗？
0: 不是木子鱼啊，
1: 怎么微博看有点像哈鱼的，是不是？
0: 我感觉有点像冰鱼啊。
1: 冰鱼怎么？
0: 因为旁边的那儿再聊起来了。
1: 刚才说到了吃，我们还是很关心吃。
0: 哎，对对对对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啊。然后王涵也来这个接龙了。哎，景文说是
1: 金昌鱼。
0: 嗯，再来看看四群啊，四群里 Jordan 刘，哎，刘 sir 跑四群来接龙了啊。夏不天啊 ，However 可口可乐小张风团的爸蔡球潇潇沐雨张树森哥跑不动估计白 L 多点刘健志军安培樱花盛开沐晨 Mermaid 冬日焰火梁少空心菜悠悠龙波小央九段雄小矮你的背包随心而动花开花落彭大白，感谢大家的打卡。
1: 反正原文字我都不认识，那空心菜。
0: 没关系，就读半边就行，我一般就是读半边，如果实在是读错了他就会出来指出我的错误。来吧，大家来说说看平常都是怎么喝饮料的，一周为单位喝几次咖啡几次奶茶几次瓶装饮料。
1: 对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大家平时喝的这个情况，一个呢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互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跟我们互动留言聊天。
0: 对，我发现这个喝的这些东西啊，
2: 一定程度上跟年龄是有关系的。
1: 怎么说呢？
2: 嗯，就是如果是年纪轻轻的那个二十刚出头的，
1: 嗯，
2: 无所畏惧啊，
1: 对吧？是
2: 天天喝奶茶呀，
1: 都能够代谢，对吧？
2: 啊，
1: 其实你说到这个奶茶呢，我就想到之前我看过的一个段子嘛，都说奶茶不就是奶跟茶做的吗？奶是很健康的，茶也是很健康的，为什么放在一起就不健康了？
2: 因为有糖。
1: 哎，我们也可以点那种无糖的奶茶呀。
2: 啊，无糖是真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1: 嗯，所以今天讲的不能喝。
2: 你只要确定它那个里面的奶，它不是用那种植脂末给你泡出来的就行。
1: 就是自己熬的那种奶茶。
2: 对。
1: 然后兑上奶是 OK
2: 的。是可以的。我昨天就喝了一口，我因为我的朋友说他要喝奶茶，我说你点个完全不加糖的试试。我说让我也尝一
1: 口。是吗？
2: 哎呀，还挺好，真的还挺好
1: 喝，挺好喝的，
2: 因为他用的就是某鲜活的奶。
1: 哦，那是因为那个奶的口感很好嘛。
2: 对，他就是用的某鲜活的奶，然后加点那个他熬出来的茶。哎，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1: 我之前呢有在家里尝试过一次，但是会发现

0: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茶熬出来这个浓度不够高，兑到奶里面之后呢，就感觉非常的寡淡。
1: 是的，是的，
0: 茶味也没了，奶味也没了。
1: 肯定是的，肯定是的，就是熬的那个时间不够长，没有那个糊糊的那个奶茶的味道啊。
0: 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搜那种食谱，说如果自己在家做，为了让这个奶茶好喝，可以往里面加一些淡奶油啊，这些增加口感。
1: 那就不健康了啊。然后为什么我会觉得年龄有关系呢？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就是朋友，年轻的时候非常爱喝奶茶，所以他的微信名字都叫奶茶喝三杯，一喝喝三杯。
0: 那个时候我们喝的奶茶应该叫地下铁，对吧？
1: 避风塘。
0: 说出来就暴露年龄。
1: 小江说，有没有和我一样从来不喝咖啡奶茶的，只爱温水？
0: 嗯，可能妈妈是这样子的。
1: 是从来吗？就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吗？那我很佩服你了。
0: 对，然后伟业说，之前怕咱吃不饱，那现在怕咱吃的不健康，国家为了我们真的是操碎了心，要自己从自己做起来，自律起来。
1: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啊。这个事情它不能掉以轻心，而且得长期坚持。我们就从自己做起啊，保养身体的健康非常重要。你看你那车，你不过一段时间你就得去做个什么保养？
0: 就你不说保养吧，你就起码这个车出去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嘛，对吧？
1: 你得洗干净是吧？
0: 是的，没错。大家说到洗车了了，
1: 对，多久洗一次车呢？啊，有的时候我看天气啊，天老爷什么时候下雨，我就什么时候洗车。
0: 最近天气还可以，
1: 天老爷可以给你洗车外面，那车里头呢？啊，掉的那个面包屑呀，孩子在车上吃饼干掉的渣渣呀。平常有男士们可能在车里抽一根，
0: 对，
1: 那烟灰掉在里头啊，你就说这些都没有。我有的时候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鸡蛋壳有时候一包也没包好，也会掉到车里头。
0: 没错，
1: 那你里头你还是得正经找这个专门的洗车店给咱洗。
0: 所以呢，我们这会儿呢就推出了一个洗车的羊毛，大家可以来薅一薅啊。
1: 对，
0: 为大家专门推出了一个59.9元的全年的一个洗车的礼包啊。
1: 对，
0: 只要59.9元就能够拍下。那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一共有5张单价68元的这个亮彩洗车券啊。这个洗车不是说我就简单的给你用水冲一下，它里面写的也会非常的干净�啊。然后同时呢，它还会给你送了3张故障检测券，就包括你的什么发动机的故障啊、底盘的抖动异响啊、空调的不制冷不制热啊，都可以来做检测，而且有效期长达1年。
1: 没错，
0: 在全长沙呢，一共有12家门店可以通用。对，大家呢不妨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金属的金字，
1: 哎，对，
0: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洗车的详细介绍，把这个所有的洗车的流程步骤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怎么洗都知道。同时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12家门店的地图，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离自己的家、离自己的工作单位或者是上班通勤的这个路上有啊。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去囤一囤了。
1: 是，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车都可以用啊，7座或者是这个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用不了，其他的咱就普通人家开的车都可以洗，都可以用啊。1年的核销期，除了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时候都可以啊。5次只要59.9元，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就可以看到海报，扫码打开小程序就能下单。
2: 北京时间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

0: 唐山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其实我在年少无知的时候也是非常爱喝瓶装饮料的啊，就是什么那个柠檬茶、维他柠檬茶，
1: 嗯，
0: 还有没有维他柠檬茶之前就很爱喝冰红茶。
1: 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喝维他柠檬茶好洋气啊。
0: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觉得洋气，觉得很好喝，
1: 很好喝，
0: 很好喝，但是
1: 它茶味又很浓。
0: 不爱喝的人觉得它喝起来一股药味儿，
1: 哦，
0: 但是我就觉得挺好喝。
1: 我们现在主打一个喝东方树叶，
0: 我东方树叶我也不爱喝。我现在
1: 不爱吃那种寡淡的水吗？椰子水。
0: 我就是喝水就可以了，我可以不喝茶。
1: 啊，明白明白。
0: 然后要不就喝咖啡，然后最多最多最多，牛奶算饮料吗？不算，
1: 不算。
0: 最多最多喝点椰子水，要不就是运动饮料，啊，就是我健身完又喝点脉动。
1: 哦，
0: 再也不会
1: 补充一些
0: 对对对
1: 流失的
0: 电
1: 解
0: 质啊。然后看看一群里啊，琪琪宝贝说很少喝饮料，一周都喝不到一次。甜甜老师说我可能两个月都喝不到一次。那大家
1: 他们都说的是瓶装饮料
0: 啊。好养生啊，真的好养生啊。然后再看看鸿鹄之志，就是其实就是姚蛋蛋啊，他说现在奶茶基本上是戒了，差不多已经有半年没有碰过了。瓶装饮料的话大概一周会喝两瓶左右，无糖可乐或者是东方树叶。咖啡的话一个星期冲个一两杯，都是自己在家做。也是很久没有到外边喝过奶咖之类的了，茶就喝得多了，天天都会泡茶。他说怎么听起来感觉自己像是老年人的生活，
1: 这是非常健康的生活。
0: 嗯，喝茶呢我可能也会比较偏向于愿意自己泡茶，但是我不太会去喝那个瓶装的茶。
1: 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是大家上班节奏都很快很忙很忙，
0: 嗯，
1: 泡茶呢它仪式感又非常的多，嗯，就是你每次泡茶吧，还得就捣鼓一大堆东西，等你准备好了之后再开始泡。
0: 哦，你说的泡茶是那种高级别的，我说的泡茶
1: 就是直接
0: 拿个
1: 茶
0: 包，茶
1: 缸，
0: 对，拿个茶包扔在茶缸里，倒水喝。
1: 懂，就是，那就真的是上一辈父母他们那个时候
0: 啊，
1: 泡茶
0: 也是属于
1: 一杯茶一张报纸的那种感觉，
0: 也属于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个聊撇的搞法，
1: 嗯，
0: 啊，快嘛。然后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喝那个梅茶
1: 啊，
0: 就张家界的那个，
1: 喝完以后有一点点苦，有一点回甘的，
0: 有点回甘，很舒服。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对嗓子好，好，我这是经常容易嗓子疼的，喝完之后觉得特别舒服啊。我也买过那种散的，就是梅茶啊，然后也买过那种茶包的那种，我觉得都挺好的。哎，不要说了，说起来好像马上要带货了。没有啊，没有。
2: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三个数据，特别就是形象的数据。
1: 是的，
0: 就是每天建议只摄入一啤酒瓶盖盐，
1: 半个
0: 鸡蛋
1: 重
0: 量
1: 的
0: 油，
1: 还有半个鸡蛋重量的
0: 糖，哎，反正就是油和糖加起来就
1: 一个鸡
0: 蛋重啊！哎，但是这两个东西最好不要混在一起啊！糖油混合物是非常长肉的，就记住这三个特别，
1: 就是糖油混合物油炸的东西呗，就是少吃油炸的面食嘛。
0: 对对，什么这个大油多多啊，大饺子啊，
1: 葱
0: 油
1: 饽
0: 饽啊，
1: 葱油
0: 饽饽
1: 啊，对啊。
0: 嗯，就做的时候回忆搜啊，反正少吃点吧。来吧，今天又到给大家出题的
1: 出题了啊。
0: 嗯，
1: 今天都聊到了跟吃啊、跟健康饮食啊有关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也跟这个有关啊。嗯，大家注意听，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请问，一杯蜂蜜水比一杯可乐的含糖量更高，这是真的吗？
0: 在这同样的体积下，
1: 嗯，同样的体积下，
0: 一样大的杯子。啊，
1: 一杯蜂蜜水和一杯可乐的含糖量
0: 啊
1: 高，
0: 蜂蜜水要
1: 蜂蜜

0: 水比那个可乐的含糖量更高，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可乐就是不是说什么无糖啊零糖，就是正常的可乐啊。然后我们说的蜂蜜水呢，也就是一般来讲
0: 正常的，
1: 你泡一杯蜂蜜水你快两条羹三条羹蜂蜜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嗯，
1: 你别说你那杯子里面半杯都是蜂蜜，就是
0: 不可能，
1: 不搞这种极端这个情况下哈，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吧，泡蜂蜜水好像就是两匙三匙，那么两匙已经很多了啊，就是一杯蜂蜜水比一杯可乐的含糖量更高，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可以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或者是直接在群里答题都可以。然后啊，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想买我们这个洗车券的，你回复洗车是谈
0: 不到的、啊、
1: 谈不出这个推送的 啊。
0: 回复金属的金，精灵的金字啊。
1: 啊，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59.9元直接到手五次洗车，五次
0: 有效期一年。
1: 对，量产洗车里面包含了车的外观肯定给你洗干净啊，首先预洗，然后上泡沫啊，然后给冲干净，然后再拿那个大毛巾给你把那个水渍都擦干净，这一整套下来完了之后呢，车里头会给你进行除尘，脚垫拿出来洗干净啊，然后外边呢车轮毂那块哎给你擦得干干净净亮黄黄的，然后这个引擎盖给你打开，发动机舱里头也会给你进行除尘啊，全部这一套下来30到45分钟标准的流程，在力帆养车你单去洗一次这个平常是68，而我们现在是59.9元可以买到5次，单次不到12元，非常划算。我们数量有限，每一个车牌仅限一单，所以想抢速度还要快，如果手脚慢了后边可能哎你就抢不到了。已经有不少听众哈直接去过体验过了，确实是真香。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整个长沙12家门店通用，有效期长达1年，只有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能用。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非营运车辆都可以洗啊！你说你是那个坦克呀，比较大的那个车型啊，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都可以啊。7座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不能用，其他都能用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海报了。如果有啥不了解的，也可以加金玲的微信来问。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车洗干净了，脸也要洗干净。洗车咱们有力凡养车给咱推出的听众专属59.9洗五次的大礼包。洗脸咱靠啥呢？咱靠香奈儿山茶花洁
1: 面。哇，又是昨天我们推荐的啊，对吧？这一次呢，我们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买一送一，正装150毫升啊，两支到手价只要380元。
0: 对，
1: 非常的划算。
0: 这个山茶花洁面平常你在官网买是540块钱一支，你要两支，它不搞，首先它不搞买一送一的活动，它会给你搞什么呀？买一支大的，给你送几支小的啊。这小的呢，有很多朋友记得的能拿出来用，不记得很多时候就浪费了，
1: 放过期了。
0: 对，但是它540块钱给你一个大的150毫升，给你送几个小的，加起来能有200毫升，了不起了，
1: 错了。
0: 哎，但是我们这次是多少？380块钱，足足
1: 300毫升，
0: 300毫升，
1: 买一送一啊，150毫升正装买一送一。然后没有用过这个山茶花洁面的朋友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在办公室正好有一支，我就每天会用一下。就它挤出来呢，它用量不用特别的大啊，大概就是黄豆粒那么大。它用水搓揉开之后呢，它不会像很多那种皂基洁面乳会有很多泡沫，它感觉泡沫没那么丰富，但是洗到脸上洗完之后，它并不会像氨基酸洁面乳那种洗不干净假滑的感觉，你又感觉在洗的过程中呢，是一种在按摩享受的过程啊，用水冲干净之后，哎，整个皮肤又是那种虽然不到搓盘子的那种地步吧，但是绝对不会假滑，你是能够明显感觉到是干净的。最好的一点是干爽过后你的脸不会紧绷啊，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棒的，就是它又有氨基酸洁面的那种温和，然后呢又可以像皂基洁面乳那样洗得很干净，
0: 是
1: 洗完了之后脸还不干，味道还非常的高级好闻。
0: 所以我真的建议啊，就是各位平常这洗脸这方面不重视的朋友们，体验点好的吧。

0: 你看何老师试过这个之后他就回不去了。
1: 早上起来不在家里洗脸，直接来台里洗。
0: 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啊，洁面，不是洗面奶，不是洁面乳，也不是香奈儿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清洁面部的那个洁面，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到海报啊，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先领一个券，领一个优惠券之后你再点链接去下单，就是380块钱直接上两支香奈儿山楂花洁面，如果你要是不领券的话，这个两支就要460，就贵了80块钱，所以你一定要把这80块钱的券领到手，我不允许你买贵了花冤枉钱啊！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也就是还能起码用1年半的时间、你跟你的朋友一起拼单，或者你买一支送人一支，或者用一支囤一支都是非常划算的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洁面，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抢购啦。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